0: 他自己的成长路径，所以说这份十五规划在五年之后，我们应该是怀着很大很大的希望，等待五年之后他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多项重点工作。
3: 关于人工智能，会议要求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呢，要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监管体系。
2: 在外贸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力度，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提升货物贸易附加值，做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3: 会议还通过了两个“十五五”专项规划，其中呢，“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则提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培育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2: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在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央行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这一新工具。
3: 什么是隔夜逆回购呢？简单来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是期限呢只有一天，第二天就回收。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个一天的工具呢？专家表示，我国货币市场中隔夜品种的交易规模最大最活跃，其价格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呢，主要央行也是普遍重视隔夜品种。
2: 那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啊流动性压力。六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呢，正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至此，央行流动性工具已覆盖隔夜、七天、十四天、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和长期等多个期限。
0: 这个要不是新闻当中做了详细介绍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就相当于呢，央行向商业银行借钱，但我就借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收回来。你就想想，这个里边就非常的精准，也是给利率改革铺路，而且不增加长期的流动性啊。这相当于呢，央行新添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叫日结工资，在市场最缺钱的特殊的时间点，我给你来个精准的投放，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再给它收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种操作。
3: 这也是我们这个金融啊，这个行业向更细、更精细化方向发展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了 8.8%。
2: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实现营收123052亿元，增长 12.8%， 对所有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八成。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都超过 9%，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0: 那么20万亿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方面的突破，是我们在文化方面越来越有自信的这样一种底气的呈现。我们有创意方面的设计，有数字内容的更新，科技跟文化来了一个化学反应哈。这种成绩单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文化从业者，当你的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精神富足，产业繁荣，完全可以比翼齐飞。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推进农家书屋的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
2: 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更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对效能不高的书屋就近融入其他文化空间，推广百姓点单，让农民自己选喜欢的书，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培育地方阅读品牌。
1: 举个例子，全国人大代表李翠丽是河南的一个普通村民，她把自己的小卖部的库房啊改造成了阅览室，而且取名叫微光书院。她说阅读能够点亮精神世界，如今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成绩也上去了，眼界也打开了，一束微光照进了村庄。
2: 那目前呢，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 58.7 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
3: 来了啊，要写顺口溜了啊。点单选书不跑偏，书屋开到院墙边，手机一扫能充电，不让好书总休眠。
1: 确实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对于乡村的这个文化普及建设，除了送各种文化下乡之外呢，真的要把这些精神食粮送到位。手机信号网络是进去了，咱不能天天看这些短视频吧？真的很重要啊。
3: 就是我其实是感觉，因为我们这样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很多文化都是从乡村而来。那么现在呢，乡村如果说从经济发展上它还需要再提速的话，或者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提速的很好了，已经富起来了，那就更要在这个文化方面让城市进行反哺。
1: 确实啊。教育部呢发布预警，提醒咱们广大考生啊，严防志愿被篡改，谨防招生诈骗。
2: 教育部呢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他们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原因竟是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罗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以及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在降本增效方面呢，飞船

0: 成功验证了改进型空间制冷冰箱，解决了微重力下压缩机运行的难题，为未来空间站的冷链和地外制冷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1: 那在太空医疗领域，机电检测仪首次在轨验证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手持式血液检测仪实现脱离地面指导的独立检测，为太空健康保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青州试验飞船在今年3月发射，设计寿命呢是3年，正样飞船预计在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执行货物运输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国铁集团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至此呢，西安至武汉高铁通道是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西石高铁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和湖北十堰，全线设7座车站。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是24分钟，到十堰东呢最快1小时10分钟，分别比现在压缩一个多小时和五个多小时，为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增了一条高铁大动脉。
1: 那说了地面的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份新国标主要明确了三个方面内容。
0: 首先呢，是对服务人员提出统一要求，为全行业提供了管理标准。其次，它围绕旅客出行的全流程，细化了票务和客舱服务等四大基础服务的质量要求。
1: 另外，新标准还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旅客群体，以及航班延误等不正常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规范，并将旅客投诉管理单独成章，明确了相关要求。
0: 新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民航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让大家的出行体验更加满意。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欧洲呢持续高温，现在呢在欧洲中国的避暑神器卖得特别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什么是超额死亡数呢？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数之间的差额。
1: 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呢持续升级，不仅注重它降温的效果，还能附加什么喷雾啊、风扇呢、多重的实用设计。
1: 那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接着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 811.7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0: 那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就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这些工序有序进行。负责人介绍说，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大涨。
1: 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表示，今年1到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
0: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国内，自从我们这个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啊必须戴头盔的规定出台以来呢，头盔特别受到关注，但是总有人有一些小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最近这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着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而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到你的小包包里。在评论区啊，不少网友都持质疑的态度，说你这纸质材料怎么可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呢？
1: 那不少商家声称呢，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呢以轻量化、还有便捷、省空间以及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是 可以拿来糊弄。

0: 交警。
1: 你看就这句话说的啊，除了这个纸头盔之外，另外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啊。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商家介绍了，说我这头盔七块塑料骨架组成，给它聚拢的时候啊，体积可缩小三分之一，轻松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呢，简单的张开就可以，适用于多个场景，很多还是列明了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呀、摩托车呀都适用啊。
0: 那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就购买了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折叠头盔，就发现两款头盔呀都是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那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1: 那记者测一下吧，他们说这玩意儿好使，结果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的撞击场景，10公斤的重物从一米高处的自由坠落砸向那个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被压扁了啊！里边的蜂窝状结构也破坏了。咱试试那个塑料折叠的吧，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就掰断了一根骨架，再稍微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都被折断了。
0: 哎，看来是非常不可靠。那我们在这儿也要再说一个重磅的数据，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 80% 以上，可以说是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也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刚才说的这些头盔呢是无法合乎标准的。来，咱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0: 是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即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材料就是碳纤维。
1: 记者近日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那这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国全球规模最大的碳纤维标杆产线啊，各有核心优势。年产5000吨大丝树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防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
1: 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的 T1100 级产线实现了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这些高端极端场景。另外呢，年产600吨高模量的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 3C 电子等领域。
0: 那这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工信部第407批公告当中，某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完成了申报，总质量高达3.8吨，超过了部分轻型货车。公告一出，新能源汽车体重暴涨的话题被推到了台前。事实上，根据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内汽车持续增肥的态势。比如2012年啊，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为1312公斤，到了2024年已经攀升到了1704公斤，12年的时间增重392公斤，增幅接近3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增重节奏明显加快，2020至2024年的4年间，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总和，可以说行业增重趋势愈演愈烈。新能源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了？那越来越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给新能源车来减减重？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请他呢给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小鲍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最新申报的一款 MPV 新车重达3.8吨，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吃惊。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一组数据，比如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大多在1.7米，那么2015年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现在家中热门的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那么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那先请鲍嘉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
3: 好的，首先呢，车重呢跟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造车逻辑和之前我们的燃油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是动力总成的变化，那原来咱们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那这两块内容呢，它的重量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左右啊，基本是在200-300公斤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车辆的剩余的能量来源呢主要是我们的燃油，要么是柴油，要么汽油，要么甚至是这个包括甲醇或乙醇。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个动态变化啊，它的能量密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的主要的重量还是在比如说你的动力总成这一块啊，怎么去分配它的这个重量平衡。那现在咱们新能源车呢，它的能量呢主要是来源于电，电呢实际上它本身是没多少重量，但是呢，它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电池，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和燃油来比的话呢，它能量密度要相对低得多，所以呢，也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同样行驶，比如说500公里。那汽油可能它就要用几十升的汽油，那增加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斤的这么一个重量。但是你的电池的话啊，那你同样是500公里，那它可能就要200-300公斤，甚至是400-500公斤的这么一个这个电池的总重量。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这400公里是一个基准线，但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车，它的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到800啊。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 CLTC 工况的话，可能还要超过1000公里。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电池技术呢又没有突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长续航里程的核心的办法就是堆电池，但是呢，堆电池呢，它又是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电池的重量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辆的续航和你的电池的 度数的增加并不是成这种一对一的正比关系，甚至有可能到最后你用的大电池，比如说我的电池从500公斤加到1吨，但实际上我的续航只从400公里增加到了600公里。
2: 嗯。
3: 啊，那这样的话呢，啊，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正比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啊，很多时候大家必须要靠堆电池来增加续航，但是你增到最后，你越增加它的续航，反而，哎，它的增长率就越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啊，从涉及车辆安全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悬架，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调的这个遮阳天花板，啊，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动转向，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激光雷达，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我们发现这些传感器越来越多，然后摄像头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车上的算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对于这个算力啊，就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对于算力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发展算力的最核心还是需要电力。那车辆其实也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悬架、传感器啊、芯片，它都是吃电大户。那还有什么呢？包括咱们车内的，包括音响系统啊、屏幕系统这种影音娱乐系统，它也越来越多。你想想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话，你不弄个 7.1.4 啊，功率高达2000千瓦以上的这种啊豪华音响，你都不好出来跟大家见面打招呼，对不对？啊，那这个新车它都不好卖，那你的功率意味着什么？那你还是功率越大，耗电越大，啊，还有包括你的屏幕越多，耗电也越大。还有什么呢？咱们的零动力座椅，座椅现在都得不光要通风加热，还得按摩，它的耗电的点也越来越多。第三个点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啊，在为了解决大家的续航里程的焦虑问题，增程车型和插电混动系统的车型越来越多。那这两套方案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等于我们在一辆车上给你们至少两套系统，也就是说发动机要保留，虽然现在没有变速箱了，但实际上它我们叫 DHT， 也就是混动专用变速箱。它实际上也是电机啊。那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和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是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那这个等于是两套系统同时加在车身上，那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更重，
2: 就相当于给一个身体加了两个心脏，两套系统，你的这个供血啊，提供能量啊，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负载力度啊等等都要加强啊。所以这个也是增程式车现在可能在市场上它作为一个有些消费者的选择，所以它可能也不得已要做得更大更重一些。
3: 是的，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增程车型，它的从机械原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亏电的情况下它不一定省油，就是因为太重了，而且它又没有办法啊做到这种发动机去直驱，所以你从单从转换效率上来讲的话啊，你用发动机去在高速的这种工况下你去长时间行驶啊，反而并不省油。但是如果说在城市工况更多一点的话，那它可能要经济性是比较好的。
2: 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刚才小鲍老师分析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它是多重的。一个是新能源车现在大家续航这个里程焦虑哈，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存在这么一个现状，就催生了所谓的堆电池的逻辑，就是我想把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容量给它尽量的提高，为了能有更高的续航里程、更长的距离可以跑，那这个自然重量就上去了。

0: 而且刚才小豹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能量密度现在是等于有个上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上限，
1: 对，突破不了。
0: 而且电池越重，其实它的能耗反而越高，又要维持这个续航，又需要大电池，好像听起来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再加上咱们追求智能化的配置，可能有很多的耗电大户要安在这个汽车上，为了给我们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无形中助推了这个电池，它需要容量会更大，然后这个车身会更重。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我也跟小豹老师再探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消费端，就是大家的这种喜好也助推了市场不得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多孩家庭越来越多了，可能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就是我得有个大空间大容量，对吧？我得装上我的一些出行的装备。你像以往咱们那个传统的一些家电，比如说几大件、冰箱、彩电等等，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大，是不是其实汽车也有相同的这种人们消费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需求？
1: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啊，因为大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空间大以后，它的承载能力，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呢，又包含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啊，人的承载能力啊，我可以装更多的人，我也可以装更多的装备。同时呢，车上的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啊，尤其是这个彩电和这个冰箱呢，原来在车上只有纯豪华品牌才有，那现在咱们基本上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也都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呢，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一些需求是伪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啊，叫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您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啊，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勤的效率又很低下，那你去选择一个大车的话，可能您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一切都很美好，买回来花了很多的钱，你真正用的时候痛苦不堪，车辆平时呢经常被人磕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停车车位的设计其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传统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去设定的，很多时候也是车位的宽也就是2米多一点，2米6，甚至有的在2米4，宽一点的到3米。但是您想，您现在咱们这种532车型，什么叫532呢？车长5米。车宽2米，3米是轴距，那你的车宽就达到2米了。你2米4的这个车位的话，其实你停进去，你两边如果你停的刚刚好的话，正中间两边只有20厘米的冗余，那您觉得20厘米你能打得开车门吗？
0: 是，
1: 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十分局促
1: 十分局促。如果您旁边还停了一辆532的车型，俩车都停的最刚好的状态，两个人中间的冗余也只有40厘米。40厘米打开车门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就是打开了以后你出不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车不好，而是说您要看您的使用的条件和使用环境是不是真的适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为什么很多咱们的这种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都用小车，还是跟它的这种使用环境相一致的？那比如说像北美啊、南美啊，用大车，那还是也是跟它的这个道路和街道条件啊有关的。
2: 对，这个使用环境啊，不是说大家都一刀切一个标准，都往大了买，往大了做，还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环境相关。
1: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确实市场对于大车有需求，但是呢，在新能源时代，您会发现很多小车，比如说原来的 A0 级。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叫 A 级啊、A 加级啊、B 级啊，它可能车长没有增加，但是你发现它的车宽变大了。
2: 嗯，
1: 为什么呢？核心原因是，你既然要追求续航的话，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前提，电池的能量密度没有明显的提升，没办法要堆电池。可是你的车小啊，它装不下那么大电池，
2: 没地儿
1: 哈
2: 啊，怎么办
1: 啊？没地儿，
2: 嗯，
1: 那就把车做宽。哎，原来咱们小车可能也就一米六、一米七。甚至1米8那么宽，但现在呢，小车也给你做到1米9，
2: 嗯
1: 啊，2米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制造商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还有是什么呢？你把车做大了之后，它的利润率也会更高，因为你做大了，我的堆料堆的多了，我的车价必然上升。国家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推进咱们车企的这种叫什么？我们叫品牌向上。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责任了。毕竟我们要挑战，比如说像 BBA 这样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品牌，
2: 嗯
1: 啊，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为了把这个利润能够做上去，它也要把车啊做大啊，做大之后呢，哎，我才能够容承载更多的人呢、啊，承载更多。

0: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咱们先不说性能车啊，就是一般的汽车，你车辆的这种安全性能和你的车重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我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分析哈。首先呢，大家感知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刹车距离，看到一些比如说上了绿化带呀，车辆这个失控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刹车这块没有做好。但是呢，根上的原因在于你同样的这个刹车系统，你给一个2吨以上的车和给一个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实现35米以内的百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它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呢，你要放在咱们2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都不一定实现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到6活塞。那这个就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其他条件都不变，刹车系统也不变，那你车辆越重，你刹车距离越长。咱们有一个这个能量公式是在 E 等于 MC 方，实际上刹车就是说我们把动能转化成化学能的过程。那这个 E 等于 MC 方的话，M 是什么？M 是就是重量。那所以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你的能量越重，你需要消减掉它刹车需要消减掉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你的刹车系统就是把你的动能转化成化学能，所以你的刹车系统的挑战性会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刹车我们再讲啊，它其实还有一套东西，咱们都听过叫 ABS 防抱死系统。防抱死系统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车上有一些企业它用的这个燃油车的 ABS 系统反而刹车系统容易出问题，还是因为它的车辆的重量变大了之后，让它的这个介入时机要提前。但是呢，你如果还套用原来的逻辑，那这个你的 ABS 系统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抱死，甚至是出现抖动。那这些呢，也是它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操控和稳定性。原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宁减黄下一斤，不增马力一匹。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车辆，你的簧下质量越轻的时候，反而你的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惯性就会变小，你的转弯的响应速度会变快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咱们有时候老说人车一体的这种感觉，那实际上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会越强。但是你的车辆太重了之后，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咱们穿着一双很重的鞋，您觉得穿着很重的鞋去做这种灵活的这种变线呀，或者跑步的这种做这种跨越障碍呀，您觉得很方便吗？
1: 肯
0: 还是
1: 定
0: 说您
1: 负重感很
0: 负重
1: 大，
0: 很强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咱们一般跑步的鞋，您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咱们的鞋还要再轻，还要再轻巧。所以呢，车也是这样。当你的整车，尤其咱们的电池是在底盘上安装，就相当于你的簧下质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的簧下质量越高，你在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你去打方向，你去做这个变线，那它的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你本身底下的簧下质量重了，然后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那你会比你的重量轻的这些车，它的这个叫什么呢？在急打方向的时候出现翻车概率，出现失控概率要更多。
1: 这都是安
0: 那
1: 全
0: 你，
1: 隐患哈，
0: 安全隐患为什么呢？其实你重量越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对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那我们和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个极限值的突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叫横摆、侧移、滑移。那这些是对轮胎横向的这个突破。那如果说越重，它越容易出现这个推头或者甩尾。那也就是说，你的横向失控风险越大，那你的车辆就失控风险越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它的这个操控会变差。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动态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横风或者路面的起伏，那这个时候的话，尤其是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遇到横风，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轻则是你方向盘摆动一下。重则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不听话了。就是你明明是握着方向盘往前，但实际上车就自主的往斜方向冲过去了。如果你的重量越大，你的动态稳定性也是越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跟安全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在突发状况下你的这个车的紧急避险能力，所以这是车重可。

0: 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1: 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车辆呢，其实有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呢，都是基于原来燃油车给我们培养的习惯。
0: 嗯，
1: 但现在当你的车重大幅提高之后，可能有一些习惯或者有一些您的这种保养周期啊，更零部件的更换周期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提到的轮胎，那原来咱们的轮胎可能您跑个4万公里，甚至有的开的省的6万公里您再去换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重量增加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磨损会明显的变短，甚至在某一些品牌，他们在轮胎的选材以及在车辆标定做的不是太合理的情况下，出现过一年行驶2万公里就发现轮胎已经出现严重的偏磨，而且偏磨到已经漏金属网。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说开2万公里就出现漏金属网，不是这个意思。但新能源车呢，它的这个重量急剧升高的情况下，是要把你的轮胎的更换周期提前的，也会加剧它的轮胎的磨损。所以呢，负责任的企业会对于你的这个轮胎进行专门的这个材料上的变更、强度上的变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对，您还提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跟燃油车的这种使用习惯和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对比。我突然就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力推行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它的这种低碳环保，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过度的增重，是不是也跟我们最初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初衷它是相违背的？会不会能耗也在增加，对吧？
1: 其实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你用电，它的这个就是电背后的这种污染，它这种排放，以及什么呢？就是你车过重之后，我们的这种零部件的损耗，我们的这种车辆的省周期，包括对于轮胎、对于刹车，以及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的整体的，比如说我车辆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0: 你看，所以这也是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不断的增加，给我们的路面的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1: 是必须有的。那比如说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强调，有一款新车它的这个净重已经是达到 3.8 吨。那这个已经是很多轻卡的这个重量了。那你轻卡的这个收这个养路费，它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轿车的这个养路费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还是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国道上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的柏油路面已经就是这种沥青路面都被压出了这个一道道车辙，这个还是因为这种大型车重卡他们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道路上去行驶的话，会给路面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磨损。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同样也会面临同这样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

0: 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

0: 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种子会不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孝义镇的东圩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一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陵、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在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
0: 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4: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经疏散4.8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6: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8: 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

呼吸。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言，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及数十年之收藏的6万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的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的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3-2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

0: 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白拿的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四五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 你废呀？
0: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 废呀？
0: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 飞呀！
0: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家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4: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3: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4: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3: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4: 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3: 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
2: 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4: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2: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4: 这个五彩罐

0: 案子能卖多少钱呀、啊？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儿，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儿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嘿，别来这一套，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儿白哭笑不得，片儿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的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扣都扣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一万四啊，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这儿的能活多少圈啊，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儿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筵席上，哪儿用得着拜片儿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2: 呵呵，
1: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 只当投资。

0: 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以前人们常说，没事儿还是待家里吧，不然出门就得。

0: 钱。现在时代变了，待在家里花钱更多。我是小小年纪就已经会网购的小小家王静。
1: 今天呢去了医院，医生说我低血糖，需要几句甜蜜的话。哎，我就是每天在家战战兢兢，没有一点糖分的小小家的爸，眼山叫武警。
0: 都市爆笑男女，
2: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重女轻男。
0: 我说你拐弯抹角什么意思啊？我还不知道呀，你就是想说还想要个女儿是不是？
2: 切，我说的是体重体重体重。我跟我老婆一起过二人世界，提议准备去吃披萨，快到地方的时候，我媳妇儿突然哀怨地说，
0: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了？儿子也喜欢吃披萨，应该带他一起来吧。
2: 哎呀，难得二人世界，带他下次来也一样，也不缺这一回。刚说完，我老婆好像灵光一闪，欢快地说，
0: 咱们儿子不喜欢吃火锅，咱俩吃火锅去吧。啊！老公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得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时候我家比较穷。
2: 哎呀，我还不一样嘛，不过想一想也没什么了，经过奋斗现在不啥都有了吗？
0: 嗯，这说明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
2: 当然是这样的啦，是这个道理。
0: 那好，从今天起就减少你的零花钱，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2: 我媳妇儿呢，每次逛街都冲动消费，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于是今天主动商量。
0: 以后啊，我们逛街的时候呢，如果是想有这个购物冲动，但是又想控制这种冲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出门只带3000块钱，然后我们各买各的。
2: 哎，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定了。
0: 到了商场，首先到了这个女装柜台，我就挑了一件衣服。挑完之后呢，我就特意和我老公说，哎，刚才我买的衣服稍微贵了一点啊。
2: 啊，也没事儿，那我就稍微找便宜点的买。啊，还剩几千呢？
0: 20。我弟弟呢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啊都是用的周杰伦的歌做备注的，比如给我老爸的备注是
2: 以父之名，
0: 给老妈的备注是
2: 听妈妈的话，
0: 哎呦，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
2: 嘿嘿，可爱女人。
0: 于是我特别好奇他究竟给我备注了啥，我就去偷偷翻了他的手机，结果我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
2: 印第安老斑鸠。

0: 有一个修脚的店新开张了，打出了优惠活动，每修一只只要5毛钱。
1: 老板，今天修脚真的是5毛钱吗？这么便宜啊？
0: 当然啦，我们是诚信经营。
1: 可是我的脚挺臭的。
0: 我们做这行就是不怕臭，里边请里边请。
1: 行，那您等一下啊，来来来来，司机啊，师傅，你把车开过来，把这500只猪脚卸下来。哎呀，总算找到这么便宜的加工厂了。
0: 什么？
1: 最近呢，一直约一个朋友吃饭，但是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他就是不出来。我说今晚到底有没有时间？
0: 没有。
1: 明天呢？
0: 没有。
1: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有？
0: 你不问我时候，我就有。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渐渐的我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长相平凡的女生越和蔼可亲，而那些漂亮的女生她们都不会理我。我是不懂女人心的野山娇吴锦。
0: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觉得你挺有钱。我是最近疯狂上礼已经快吃不起饭的穷人小小娇王静。野山娇，我问你啊，每次周末都看不见你人，你周末假期都干啥呢？
1: 哎呀，可充实呢，自驾游。
0: 自驾游？哎，不错呀，你给我推荐推荐，你平常周末都去哪儿？
1: 早上呢，去厨房享受饭菜的美味，下午在卫生间欣赏各种时尚的服装，晚上呢，在家体验劳动的欢乐，自驾游。
0: 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和好友谈起了努力，我是这么说的。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从上了大学，好久都没有为什么而好好努力一把了？
1: 别扯了，你哪天不努力挣扎起床，哪天不努力打游戏，哪天不努力为逃课而找借口？每次到周末呢，小娇就特别贪玩，我呢有点担心，就和老婆说，我昨天想了个主意，要不我们送她去学舞蹈吧。我老婆呢点头同意，谁知道小小娇突然说，
0: 妈妈，你别听爸爸的，他那是馊主意，你们想一想，昨天的饭放到今天就不吃不了了，是馊饭，那他昨天想的主意到今天不就是馊主意了吗？送我一个男孩去学什么跳舞，亏是我亲爸。今天在课堂上老师讲成语，哎呀，我又没忍住，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睡着了。
1: 小小娇，你站起来说一下一目十行是什么意思？
0: 一目十行意思是查视力的时候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看到第十行，以我的经验这种视力是0.7，没错。
1: 王美丽啊，大胖这个人真的是奇怪，一见到领导视力就变差。
0: 不会吧，我看大胖从来不戴眼镜，视力挺好的呀。
1: 你说昨天我们去打羽毛球，我的球没出界，他非说出界想赢我，看得一清二楚。后来领导来了，他陪领导打球，领导的球频繁出界，他都不说话。你说视力是不是变差了？
0: 野山娇呢，昨天家里进贼了，今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看了他这条朋友圈，我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
1: 你说这警也报了，监控也调了，案也立了，你说这小偷啥都没拿，这不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家里穷吗？
0: 前几天呢，我手有点疼，看医生去了。医生看了看我的手，随便给我开了点药。
1: 这点外用药你涂一下就行了。另外，另一个人可能伤得更重，他怎么不来啊？小心感染。
0: 另一个人？谁呀？
1: 你老公啊！你的手打人都打成了这样，他的脸不应该伤得更重吗？
0: 刚刚呢，和一个朋友聊天，野山娇呢，这个人他喜欢打听，我猜呀，他一定会问我刚刚是和谁聊天的。
1: 王美丽啊，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0: 他呀，我的发小，人送外号小李飞刀。
1: 啊，他是射击运动员吗？还是耍杂技的？
0: 他是个厨师啊，剁馅的时候刀飞出去伤了好几次人了。像你这样的人得离他远点。我呢想买车，就去问有车的同事，哎，野山娇，养一部车大概多少钱啊？你告诉我个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1: 那就得看你怎么用车了，这每个月的花销也不一样啊。
0: 你的意思是走得多油钱就多呗？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你路上技术不好，碰上了碰瓷的，那一次就得花好几个月的油钱呢。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客。
2: 有人问，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说自己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答案很简单，你放眼看看，一般人工作后确实容易发胖，没有了棱角。
1: 什么？
2: 所以说，我们是被社会养胖了呀。各位好，我是最近正在长胖的红辣椒。
1: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我爸天天烦恼的是，怎么泼水这么容易，嫁女儿却那么难呢？大家好，我是好想成为一盆水的朝天椒。红辣椒，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老爸就问我，
3: 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啊？
1: 我说，哎，我还没遇到像您这样的。我以为我爸会饶过我，可我爸就说，
3: 算了吧，你跟你妈呀，没法比。
1: 这恩爱秀的我一脸呐、
3: 啊！唐林娇，我觉得你不应该坐以待毙，想要收获爱情，应该主动出击。
1: 主动？我觉得女生说到底还是矜持点好吧，太主动，男人就不珍惜了。
3: 那你就搞错了
1: 啊！
3: 你要是现在还不勇敢的去表白，将来有一天呢，你喜欢的男神就会突然来找你，
1: 然后呢，
3: 让你去他朋友圈第一条帮他儿子投个票
1: 啊！哎呀，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自信，我脸儿太大。
3: 脸大其实又没什么关系啊，
1: 嗯，
3: 只要脸美就可以了。因为大一点的呀，它美得清楚一些。
1: 那就怕脸大还长得不好，那就是高清版的难看呢。
3: 对了，你可以化妆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遇见白马王子啊！啊，难道要我天天化妆啊？累不累了？
3: 那这个呢，就叫做投资。
1: 嗯，
3: 顺便我要替所有的女孩们说一句公道话。
1: 什么话？
3: 请珍惜每次见面都要给自己化妆的女孩子吧，请绝对不要放她鸽子。你不知道她和你见一面要付出多少精力呀、啊。
1: 各位知道吗？尤其是男人们，我的隐形眼镜是日抛的，当你们看到我没戴镜框眼镜的时候，都得要尊重我，多看我几眼，因为我比平时的身价涨了20块钱。嗯，而且由于是日抛一次性的，当你看到我不戴镜框，就证明今天我为了遇见你不惜浪费了20块。
3: 只要女生不戴眼镜，她就一定洗了头发，化了全妆。
1: 对，不仅隐形眼镜很贵，我的妆前乳啊、粉底啊、散粉啊、修容粉啊、眉笔啊，还有睫毛膏、腮红啊、定妆啊、唇雾啊、打底啊、口红啊、眼部打底、眼影啊，都很贵的好不好？
3: 你知道朝天椒录这一句的时候用了多久吗？一听她就不是一个经常化妆的人，一听就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人。
1: 哎呀，不要戳穿我。
3: 好，女孩去见你，能把化妆品涂到脖子，那是对你的最高礼节。
1: 听好了啊，男孩，洗头、洗澡，加戴隐形眼镜，加化妆，再加搞好了发型，那就是超级豪华见面套餐了。
3: 还有，女孩的香水喷一下，要好几块钱
1: 呢。哼，对了啊，每次化了妆之后，她都要自拍一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所以你们请看了朋友圈之后点赞好不好？
3: 关键是他都已经化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妆了，那他一定要穿一个很好看的衣服，提一个很好看的包，穿最好看的鞋。
1: 对呀、啊，你要知道一回家这一卸妆100块就没了呀。你可以不尊重我，可是你不可以不尊重我的妆。
3: 所以那些约了女孩等她化好妆结果又放她鸽子的人会骂你100句的。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面试的时候手机电话响了，这个时候要说什么呢？
4: 那个，你们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1: 喂，爸，你不要管，我说过这一次我要靠自己通过面试。
4: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接个电话哈。
1: 各位面试官，如各位所见，我会随时保持手机畅通，绝不耽误一点工作。喂，啊，外卖啊，等一下啊。我的微信名叫美少女壮士，呵呵，已经89年了。我老公说，
5: 你这个名字要准备改了啊。
1: 为什么？
5: 等你跟我结婚之后啊，就是美少妇壮士了啊。
4: 如何准确形容自己的头很扁？
1: 看看人家的头，我这头扎了个马尾，就像墙壁上安装了个水龙头。
4: 就像有个人用个两个平底锅一前一后把我脑袋拍了一下子。
1: 你们谁的头都没有我的头扁，而且我这头型是长辈觉得很自豪的头型，姐妹们就不要没自信啦。一直显示正在输入的原因。
4: 一直显示正在输入并不是因为有大量的文字需要编辑，而是一个特别想用的表情包找不到了。
1: 太真相了，如果是不熟的朋友，我还怕他们等着急了呢。
4: 这个面试技巧是什么水平呢？
1: 最近我去面试，面试官问我，
4: 你什么专业的呀？
1: 土木工程。
4: 搞土木的，怎么来面试抓娃？
1: 面试官，你长得这么帅，怎么没去当明星呢？
4: 哎呀，净说的大实话。
1: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我面试成功了。What?
4: 然后给你安排了个营销岗位，技术部集体加班的时候，需要个人讲点好听的来提神。
1: 凭什么人家答非所问也有工作啊？
4: 人家这叫情商高啊。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前五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8%。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江西两项节地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推荐目录。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江西省两项节地技术入选，分别为泸溪县窑炉上楼立体集约节地技术、庐山市紫阳广场附土建筑与生态融合节地技术。此次入选的两项技术立足地方发展实际，以空间重构、功能提质、生态赋能为核心，探索出土地高效集约利用的全新路径。其中，泸溪县创新推行窑炉上楼、原料下地立体集约发展模式，在严守安全生产、结构承载、生态环保等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统筹推进产业空间立体重构、生产工艺流程优化和厂区智能化升级改造，打破传统工业平铺式用地模式，有效提升工业土地利用效能。庐山市紫阳广场采用只改不拆、立体开发、地下拓容、地上提质、功能复合的节地理念，实现零新增用地、零征地拆迁、零原有建筑拆除，通过精细化立体改造，新增游客中心、城市书屋、湖堤步道等公共配套设施，在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益与民生服务效能的双向跃升。据了解，自然资源部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聚焦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向功能转换要品质四大方向，引导各地进一步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次目录共遴选收录了全国48个节地技术与节地模式典型案例，覆盖了城乡发展、产业园区及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多个领域。南昌建立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近日，南昌市关爱援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该市持续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关爱帮扶青少年是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夯实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2023年6月，南昌市关工委牵头成立市级关爱援助团，随后各级关工委层层跟进，全面铺开，搭建起市县乡三级联动的专业化关爱援助组织体系。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市聚焦帮学、帮困、帮教、帮就业、帮成才核心任务，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提质增效关爱帮扶服务。同时，依托四级互助基金平台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吸纳社会帮扶资金超1亿元，为常态化开展助学济困、困难帮扶工作筑牢坚实资金保障，机制落地见效，帮扶成果丰硕。去年以来，南昌市新增青少年结对帮扶8923对，各级关工委累计发放帮扶、助学、奖学资金2900余万元，切实为困难青少年纾困解难。 在物质帮扶之外，该市坚持育人与护心并举，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五老队伍优势和心灵呵护阵地作用，联动校园卫生室、社区矫正中心、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查室等多元平台，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法治教育、成长引导服务，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清凉经济热力足，夏日消费活力涌。入夏以来，玉山县持续开启烧烤模式，高温催热清凉经济、制冷家电、夏令用品等产品迎来销售旺季，点燃了夏日消费新热潮。7月2日，记者走进玉山一家电卖场，电风扇、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前来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京东家电门店负责人邱新荣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向记者介绍，自6月份开业以来，店里生意一直很火爆，空调已经卖了200多台，电风扇卖了300多台。他笑着说，这段时间店里是全员上阵连轴转。在收银台前结账的严女士夫妻俩刚刚下单买了一台空调和一台冰箱。家里的空调和冰箱我前2年就想换了，正好赶上店里搞活动，今天就来买了。严女士给算了一笔账，国补加上以旧换新，7788算下来省了至少100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确实很大，我们真的是得实惠了。据了解，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明确了对空调、冰箱等6类家电的重点支持，一级能效产品可享成交价15%的补贴，单件最高补贴达1500元。一旁挑选空调的林女士和她母亲已经是第二次来这家店选购了，现在买东西都习惯了上网看，但家电这种大件还是在线下买更放心。林女士说，前几天逛街时看到这个店在搞销售优惠活动，发现空调价格比网上还便宜，下单了立刻就能装上，大热天的不用等，方便得很。京东家电销售主管郑海霞告诉记者，入夏以来门店客流量明显攀升，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客流比平时翻了好几番。天气越热，来看空调、风扇的人越多，很多顾客就是冲着急买急用来的。郑海霞说，店里提前备足了货源，确保高温天不断货。清凉消费的热浪不止在家电卖场蔓延。记者走访发现，城区多家家纺店的凉席、竹枕等夏凉床品销量同样水涨船高，街边冷饮批发门店的冰棒销量也显著上升。从一根冰棒到一床凉席到一台空调，清凉刚需正串起一条火热的夏日消费链。政策红利叠加高温催化，玉山夏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从街头小店到家电卖场，从以旧换新到国补让利，清凉经济正成为这个夏天县域消费最亮眼的增长点。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不是电影，是来自大家在小屏上啊，我们老说现在在这个小屏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剧集。最近你在追什么剧？如果我们说到一些剧集的名字，对于更多的看传统剧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啊， AI 短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剧集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嗯，
13: 谢老师，我们在最近段时间可能看剧的朋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看剧平台是越来越多，然后呢看剧的方式越来越多。
14: 对，
13: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随着大家对于这个 AI 人工智能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剧集生产端啊，对于 AI 的运用，现在这个据说微短剧领域当中有一个统计数据说，2026年以来这个剧集上线的，如果只看数量的话，说 80%-90% 以上都跟 AI 有关了啊。 AI 短剧已经这个大行其道，说这个密集运用到什么程度呢？说普通观众在各个平台看到的 AI 短剧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打开像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吧，抖音这样的平台啊，你在这个视频里面看搜短剧，AI 短剧漫天都是啊，好像这个基本上一个屏幕，就是你一页上面，你能看到那个剧集的名字，你如果搜一下这个短剧排行，AI 短剧占了好大一部分。
14: 对，
13: 然后呢，对于可能更多的朋友来讲呢，我们是从观众角度，那么我也听说从这个创作端来讲啊，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的边界，AI 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制作成本，说这个原来你看你要，上次我记得谢老师说过啊，说这个真人你得分好多组吧，
14: 对，
13: 你得有好多不同的分工，
14: 对
13: ，AI 呢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呢是就是吃的少干的多，
14: 对，
13: 这件事情让这个 AI 短剧一时间好像是风靡整个平台，
14: 对。
13: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 AI 短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看数量多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来说 AI 短剧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啊，这些人的脸看着啊就是都差不多，这些人物的脸上都有哪些真人演员的痕迹。
14: 对，
13: 你比如说肖战，
14: 对，
13: 鞠婧祎，
14: 对。
13: 谢老师你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相似度吗？您对演员可能比我们更熟悉。
14: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也看了不少的 AI 的短剧。
13: 哦，您也在做这方面的。
14: 对对对。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我这个魔果的软件的后台啊，我发现我看的太多了，什么枯井生泉呀，装穷回家呀，然后怎么我挖出灵泉呀，然后分家呀，然后等等等等，我发现我看的 80% 以上都是这个 AI 的这种短剧。
13: 你看，
14: 所以
13: 咱们俩这个数据吻合了
14: 对，因为我去年六月份之前投过四个这个短剧，那个是真人演的。六月份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投过。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 AI 短剧会洪水一样过来，因为你弄不了它。首先第一呢，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而且装进影视当中，尤其是装进了这个短剧当中，它更是井喷式的。我记得在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一部真人的 这个短剧的话大概需要六七十万左右，就是我说的是中等偏上，算个剧，算个正经短剧啊，大概六七十万左右。但那个时候做的 AI 的短剧，它的成本大概其实也是七十万左右。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然后同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就是三分钟八十集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果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大概其只要十几万就能做了。
13: 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转变，
14: 就这样一个转变，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一下就。你想我拍
13: 这么快的速度降了那么多啊，那个成本啊。
14: 对，因为我拍要花个这个七八十万，而且随着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横店不是火的不行了嘛，所有都是短剧嘛。
13: 对，短剧。
14: 短剧火了之后呢，短剧的场工、录音还有剧本还有这个演员等等都是爆火。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短剧演员在2025年上半年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是一万两万，到了下半年一谈的时候都是四万五万，
13: 水涨船高。
14: 哎，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就是去年做的真人演的短剧它的成本是增加的，而 AI 的短剧夸击它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13: 一个在不停的上涨，
14: 哎，对，
13: 一个把这个成本不断的压缩。
14: 对。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记得我第一个25年这个第一个短剧的时候，当初是65万投的，大概起

0: 级回来得在110万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六月份之后我就没有再投，我身边的有其他人投的竖屏的真人短剧有60万投的，最后只回来1万多块钱。你想想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当然呢是由这个真人短剧的这个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有 AI 短剧的影响。我曾经原来说过，就是25年上半年的时候 AI 短剧只在这个短剧里面 10% 都不到，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还不如我自己演一遍呢，对不对？到了现在它基本上就能占到 8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1: 这跟技术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0: 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便宜啊，就是之前啊你真人演70万做一个，你最后也分不了多少钱，我 AI 这十来万说不定分个30-40万、40万，哎我挣钱了，就这意思。
1: 那么这个原因里面我们再深入一点，是不是有当初如果 AI 短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它贵，就是因为很多软件它实际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0: 对，
1: 没有今天这么普及，
0: 对，
1: 所以你要用这个软件的话那个软件的费用就高，
0: 对，
1: 你要用的那个软件它数量也少，
0: 对，
1: 今天是一个大规模的，谁好像都可以，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在家里面，如果我自己坐着玩是吧，我也可以，我手到擒来，
0: 对，
1: AI 的这个工具完全可以让我自己生产出一部，当然我不是在市场上了，
0: 对，
1: 我给自己看，那这个短剧我自己就可以做，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做的成本，做的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0: 非常低了，
1: 那么这样就造就了今天我们说在短剧市场里面 AI 短剧一下成了一个大多数了。
0: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候还不算是 AI 短剧的最高最高峰，我觉得
1: 还没到，
0: 我觉得到年底之前还有高峰，就是打开铺天盖地全是，
1: 嗯，
0: 除了红果以外，包括其他的这个视频上里面也会有很多了，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走过一个所谓的这个数量的高峰呢，它马上就会下来，为什么？观众看烦了，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观众看烦了，都是一样，脸都差不多，剧情差不多，嘶吼的声音也差不多，完了，
1: 嗯，
0: 观众看烦了，
1: 嗯，
0: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
1: 千篇一律，是吧？
0: 都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得插入一个信息啊，这就是在人民日报的客户端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这样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AI 脸看腻了，活人感该回来了，
0: 嗯。
1: 你看这个对比啊，多强烈 ！AI 脸和活人感，我们通常说活人感的时候，是说啊，原来还没有对比 AI 啊，我们对比的是某些表演。或者某些作品他这个死气沉沉，或者他太因循守旧，他没有一种活人感，他太套路化，
0: 嗯，
1: 那时候不提 AI 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活人感应该是很早就有的词儿。但是呢你看一对比 AI 尤其是 AI 脸，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很漂亮的脸，
0: 嗯，
1: 脸庞是吧，
0: 嗯，
1: 这些 AI 的做出来的演员，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他们几乎都一样，
0: 嗯，
1: 我不敢说每一个都一样啊，
0: 嗯，
1: 你可以都给他们找到同类项，
0: 嗯，
1: 其实都可以合并，
0: 嗯，
1: 是吧？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 AI 脸，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做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
0: 嗯，
1: 这件事情好像跟着技术进步呢，也在一点一点的有变化。
0: 嗯，
1: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大多数的 AI 短剧啊。您刚才提到几点，一个是脸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您还提到声音，
0: 嗯，
1: 故事情节，
0: 嗯，
1: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您别说人物了，就是这个造景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背景啊，
0: 都一样，
1: 环境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像您比如说谢老师您做一部剧，
0: 嗯，
1: 您在家里自己做没跟我说，
0: 嗯，
1: 我在家里自己做我也没跟您提，
0: 嗯，
1: 但是咱们俩做出来一看，哎，
0: 巧了，一个地方发生的，
1: 哎，我们用的就似乎是在横店的某一个角落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实拍，但是 AI 做出来它就是差不多了，
0: 对，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
1: 嗯，
0: 因为呢最近呢也还要继续在做中剧短剧和这个，
1: 嗯嗯嗯，
0: 半长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剧，所以呢这个 AI 的短剧呢我也在看了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几乎上每天要看两个，每天看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看了确实是这样，首先第一男主似曾相识，就是这个人我好像像谁像谁，这个鼻子是谁的，这个眼睛是谁的，这个脸型是谁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又是谁的，然后关键是这个剧的男主和那个剧的男主我觉得他俩的脸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他呢是一个公司出的吗？后来我一看又不是一个公司出的，
1: 嗯，
0: 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女主和那个女主他俩是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了，就是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野蛮生长到今天短剧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就变成了观众不爱看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您说这个相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要真把两个这个短剧里面的这样的两张脸啊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啊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你知道人这个眼睛，人这个大脑啊，它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微妙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说你记住一张脸，这个脸上它有五官啊，包括这个五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它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出一种气质，它这个构造的一种精密的程度。如果啊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刚才说您觉得某一部剧和某一部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出，甚至不是在一个平台上播，结果你会发现两个男主或者两个女主怎么看都像啊，怎么都觉得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人大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就是我们可以记住好多的信息，不一定这两张脸是完全一致的，100%是重合的。
1: 对，
0: 但是您对比一下，您就看啊，这位男主和这位男主，哎，你就觉得吧，你看啊，首先高鼻梁，深眼窝，
1: 对，
0: 大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一般说这样的词形容的时候，原来是形容人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放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
1: 对，
0: 虽然他们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您看他们这个额头的这个大小，他这个尺寸，几乎一样，还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装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整个的体现出那种气质，眼睛里那个忧郁。这些都是 AI 算法给出的是吧？
1: 对，可能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准可能是。
0: 这个眼珠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个，这个首先第一呢，我的观点啊，就第一呢，AI 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呢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它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就包括短剧、电视剧、电影这里边，它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打个比方说，关于剧本，下午我们也要开剧本会，那个编剧老师把剧本拿过来了之后，首先第一，我是要把剧本看一遍的，然后我要把我的观点这个写下来，然后我会用借助现在的 AI， 然后根据他分析的东西跟我的是不是相似，然后我会把我的三言两语再结合 AI 的这个格式化的东西，我会做一些借鉴和调整。所以第一就是 AI 其实是对于我们影视行业是有帮助，就是第一就是关于剧本，第二个呢关于制景非常有用。AI 的短剧呢是全用上了，就是连人带连猫带狗全用上了，
0: 就所有的要素都是
1: 都用上了，但是电视剧呢不一样，这个表演艺术是从一数到一百，如果说 AI 的话，它即使做的再好，它也只能是从一数到85，而真正的表演艺术是可以达到101的。
0: 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因为机器终归是机器，就是它的 AI 做的再真，它还是距离真人的这种情感，人的这种共鸣的东西还是有一定距离。
0: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看到 AI 技术发展，他们说跟真人之间啊叫无限接近。
1: 无限接近。
0: 无限接近，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无限接近啊，他一方面说的好的话，他就是说我有越来越像，对吧？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永远无法到达那个位置。
1: 对。
0: 那刚我的理解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层，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真人表演啊，说实话真人表演是什么，我的有一点点这个观众的感受啊，我从观众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看到真人表演的时候是他在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当中的一个表演，如果说他和现实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表情，我们的一种表达，他来对比的话，他其实也是一种叫无限接近。因为表演其实说到最根本，它还是一种假嘛，但是这个假当中是有真的部分。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表演的话，它会存在那个好与不好。它或者说它会存在像真的部分当中又有一点个人的东西，就是他要扮演那个角色，我要扮演谢小虎老师，谢小虎老师身上的某所有的点我都要去学，我觉得是最真的，对。但是他们都说演员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演那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是无限接近那个人物的，但是要保留本真的一点点自己。
1: 对，
0: 那么这样才有特点。 那么 AI 是什么？ AI 它是一个算法，它要精确到，您刚才说如果我们比精确度的话，它肯定是要大于人的。
1: 对。
0: 它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它那个标准答案写在那里，那就是说100个 AI 的人物，它要符合那个标准，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人怎么可能100个演员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AI 呢，它是还算是演的，人呢，因为我就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舞台剧啊，就是我们舞台剧男主由 A 角、B 角和 C 角，或、就是 A、B、C 三个角，并不是说 B 角就一定比 A 角
0: 要
1: 差。
0: 哦，对，
1: 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我就愿意看 B 角的这个，因为虽然他演的是一个人物，但是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眼泪或者是共鸣的。
1: 嗯，
0: 但是看这个呢，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把 AI 的短剧把它画到动漫啊，就是那一撇，就是它应该是充分利用我们当今的科技手段，更好的展现人还不足以能够表演和展现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人物形象和高难度的一些技巧。
1: 嗯，
0: 我觉得是 AI 和动漫它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真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AI 是可以快速的从1到85分。
1: 嗯，
0: 人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习，
1: 很慢很慢。
0: 很慢，要通过四年的本科，又研究生，又从小培养，又钢琴，又是舞蹈，然后要通过十几年的成长才能达到85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 AI 马上就可以了。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真人表演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或者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0: 嗯，
1: 然后 AI 呢是什么呢？ AI 呢就是一个天才，它是一个天才。
0: AI, 是的，
1: 它是可以瞬间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您刚才提了一个百分比 85%，
0: 对，
1: 我可以瞬间达到 85%。
0: 对，
1: 但是人的表演，如果我们不是说一个演员从小成长，我们只是说一个演员在一个戏当中表演，这个戏里面的表演相对来说它那个也是漫长的，
0: 对，
1: 也是一个过程。
0: 是的
1: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0: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第一 ，AI 利用在演员身上，就是他直接就刻画出一个演员，我觉得快速达到85分没有问题。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些 AI 的形象的表演，我觉得从1分到85分，基本上都是及格线。
1: 嗯。
0: 他都是及格线，他画的这形象，人娃天天健身，他呼哧带喘，撸铁的，然后才能建出咱们这屏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不用，然后真人还得嘎个双眼皮，还得怎么样，他不用，我给他安个什么就行了。
1: 我让他成为什么，他
0: 我让他成为什么，我让他长肖战就长肖战，我让他长郭京飞就是郭京飞。所以呢，就是AI 对于演员来说，他是可以快速的成为这样，但是从85分到100分，他比较难了。我不是说他能够他达不到，但是他达到就会很难了。
1: 嗯嗯。
0: 但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剧本，据我了解的，就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说，现在有很多编剧都已经用 AI 写剧本，确实是这样。
1: 我您先说，我一会儿给您举个例子。
0: 确实是这么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个AI 呢，到这个编剧，他编剧呢又有了一个武器啊，然后 AI 呢到人了，人就不用人了，就直接就画出来了。AI 到音乐作曲，像我也有一些 AI 作曲的软件，我大概两分钟就能做，就是写个词儿，然后根据今天的场景，然后呢马上就选风格，那里边有80多种风格，然后男生女生唱的还是哭腔还是笑腔，咔，两分钟就出一首歌了。
1: 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就是跟现在 AI 是一样，是能够可以达到85分。如果你再
1: 那很不错了，
0: 哎，再给他调整，就是哎呀，你这个要调整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弄一下，然后这个怎么，他是能够达到60分到85分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作曲家，一个音乐家，他要从小一直练到50岁或者40岁他才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用了这个 AI 的作曲的软件，他不用，就是跟这个也是一样。我刚才说的编剧也是一样，演员也是一样，作曲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才提说，我们一步一步来啊，如果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编剧的角度，编剧现在您说刚才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到，编剧都是拿 AI 来写剧本了。
0: 对。
1: 这件事情现在普及吗？现在靠谱吗？
0: 著名编剧不让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了。
1: 用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比方说，有人说我大纲，对吧？
0: 嗯，
1: 我可能这个剧本有一部分，或者说剧本在出一个很初级的样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拿 AI 做过。
0: 嗯，
1: 但是大量的工作可能不是这样。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打个比方说，
1: 就说您能说的
0: 啊，是，因为确实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作曲啊，还是其他的，它确实都充分利用了 AI。用 AI 不是个，我们都要学会用 AI，
1: 对
0: 吧？这不是个问题。
1: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和 AI 共生。
0: 对，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要修图，哎呀，修图找人修一下，可能要花个1500块钱，改来改去还能，哎呀，夸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不对？打比方说我去哪就考察了，人家要让我出意见，我马上噼里啪啦嘴说一半，说几句话，然后两分钟咔出来了。到了编剧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著名的编剧，他说啊 ，AI 都能写剧本了。他说是呀，短剧都这么写的。一晚马季原来是不是说过一个相声吗？吹牛吗？一晚上出了三电影剧本，在 AI 那这少的，一晚上出18个剧本那是正常的，
1: 没有问题
0: 啊，对，没有问题。他已经开始尝试用，一开始呢就是先。

0: 让 AI 出分级跟大纲。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说啊，我有几个人，几个人，几个人，男主是什么？那大概，然后他马上就给你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了。然后你再说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跟着不相符，咔，两分钟又给你出，
1: 他又改了，
0: 哎，又改了。剧本也是可以达到60分到85分的。
1: 比如说剧本现在其实是用 AI 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啊。它是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1: 这是一剧之本呢、啊。
0: 对。我发现的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著名的编剧到编剧团队是这么用的。我觉得他没问题。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问题。他是原来的时候，哎呀，我要码字儿，然后拿手指来戳，戳到85分、不用了。这一晚上这稀里糊涂。
1: 其实它简化了，或者说它提高了这个效率是什么呢？就是让原来用人工来操作的很多事情，很多其实是体力的活，
0: 对，
1: 它把它变成了瞬间完成。
0: 对，但是如果说它只靠 AI 写短剧，写剧本，一直保持着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样一个井喷式的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话，那完蛋了，那这个著名编剧也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一眼千年，这是经常会有的一种形容啊，时光如流水般匆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歌，赖伟峰这一首《我一直在你身边》。赖伟峰呢，在这首歌里面也是玩起了他自己以往很少去尝试的这种风格，雅痞这种混搭风，看上去有些不羁的散漫，但其实呢，歌里面所表示的是一种轻松温暖的态度，唱出新的时代的心中的这个最佳男友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向所有男生发问，那就是想要赢得恋人的芳心，有准备好进化出更好的男友力了吗？赖伟峰，我一直在你身边。

听到来自831这首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到人无完人啊，但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真正的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可能那些对你有些不同意见的人那就随他们去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听到邓紫棋《老人与海》。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讲所谓事情的指引，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郁可唯这一首《寻》。那在这张专辑筹划之初呢，郁可唯就希望打造一首像之前《路过人间》这首歌一样的升级版本的作品，能够引发大家深思，并且带来内心层面上的一种启发。恰好在新专辑收歌的过程当中呢，就遇见了这一首《寻》，寻找的寻。歌词简单，但是传达出了非常深刻浓烈的人生哲理吧。人生有很多的美好，当然有很多的煎熬，走遍盛开的红花，随之而来可能是冷酷的峡谷，但是只要鼓起勇气往前，我们追寻的那一片良善之地就在不远的地方。郁可唯，寻，寻一片真挚，寻一个真心。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曹轩宾这首《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呢，原本是他为张杰创作的一首作品哈，是带来了自己重新编曲过后的一个新的版本了。芒果音乐榜继续回来，我是陈诚，来听一首经典的张智霖《岁月如歌》。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的专辑《我等你》，整张专辑是延续了她上一张的《很爱很爱你》的音乐风格。两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呢，也大致相同，从不同的侧面凸显了刘若英开朗活泼以及对于爱情潇洒大度的这个个性啊。进而呢，也让我们能够遵循着这个途径进入到她内心的世界。在这一张专辑里，也诞生了不少的大热单曲，就比如描述。是为了爱而等待女性心怀的我等你，还有对于纯情初恋追忆入木三分的后来，以及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人之初。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再见吧。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孩一枚，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家小区的广场上，一到晚上就非常的热闹，大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一会儿喊“亲爱的，不要乱跑”，一会儿又喊“宝宝，到妈妈这里来”。可是我走近一看，他们没有一个是在叫自己的孩子的，他们全都是在叫狗呢。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考试就像当医生，每次从考场出来，我说出的第一句话都是对不起，我尽力了。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接下来啊，我们要一起聊聊我们节目组的文艺青年旭旭的故事。这说到文青吧，一般都有一股子忧郁的气质，动不动的就触景生情，伤春悲秋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变得尤其敏感，那脑子里啊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严重脱离现实。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点醒他，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4: 话说我们旭旭啊，就是一枚著名的文青，最近由于节目压力太大，他几乎天天加班到很晚。
0: 话说这天晚上，旭旭加完他自个儿的班回家，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有点眼熟，
4: 于是旭旭就开始盯着人家姑娘发愣，脑子里开始浮想联翩，很多陈年往事浮上心头，就跟春天里的柳絮一样缠缠绵绵，挥之不去。
0: 旭旭正在那儿发呆呢，对面那姑娘有点受不了了，特别不耐烦的起身质问旭旭：“
4: 你瞅啥呀你？”
0: 这女的这么一嚷，这旭旭回过神来了，赶紧站起来，特别不好意思的道歉：“那什么，对不起，我就是吧，觉得你气质挺特别的，你让我想起我以前那女朋友了。”哼，没想到旭旭说完这话之后吧，那女孩更生气了。
4: 我就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啊，你疯了吧。
0: 话说我们旭旭长相有问题这事儿吧，常听我们欢乐正前方的朋友都知道，就因为这长相，这么些年可以说旭旭那是吃尽了苦头。
4: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旭旭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长得难看的呢？最终幻想。
0: 其实旭旭打小吧，只是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一般，他谈不上难看，这也就是小时候旭旭不够踏实的一重要原因。他没能及时充分的意识到，对于他来说吧，读书那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乎在上大学的时候吧，他还经常逃课去网吧玩去。
4: 话说这一天，旭旭又来到了网吧，摩拳擦掌，准备跟队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排位赛。可是刚登录了账号，临检的警察就走到了旭旭身边，特别严肃地上下打量旭旭，然后问他：“
0: 你身份证呢？带了没有？啊，拿出来。”
4: 旭旭一看，赶紧从兜里拿出了身份证，乖乖地交给警察查看，还一脸堆笑地对警察说：“
0: 看什么呀，大哥？哎，哥，问你事儿，那个，您是不是看着我长得年轻？您觉得我是未成年人吧？”
4: 一听这话，警察都没抬眼皮再看旭旭，边比对身份证边回答旭旭说：“
0: 你想多了吧你？你长成这样，你还觉得自个儿长年轻呢？我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要你身份证，就是因为我看你长得不像好人，知道吗？”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手机控，在朋友圈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啊，我还是挺感慨的，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吧，微信朋友圈有些朋友啊，平时看着都挺好的，发个什么吃的呀、穿的呀、上哪玩去了、干了点什么呀，看着都挺正常的。可是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咣当一下，好好的一个人就变成代购了，没有什么预告，也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代购了。你说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可惜了了，你们说是不？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单位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啊，我对单位的女同志有了一些非常独到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单位的女同志只分为两种，一种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种是家长亲戚朋友只要见了他们的面就立马会问他们有没有对象了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职场上混迹了很多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老天爷创造狗这种动物，可能主要就是为了弥补人们进入社会之后再也无法交到真正的朋友的这种遗憾。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逛街买东西。跟姐妹们说句心里话吧，对于那些奢侈品店里的衣服和鞋，有的时候吧，要是没有价签儿，我还真看不出来哪个更好看一点儿。
3: 人人是油脂青年一枚，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我认为现在天气热了，进入夏天之后，作为一个非常油脂的青年，我们必须要拥有两项技能。第一项技能是能够迅速而精确地挑选出一个好西瓜，另外一项技能是能够非常潇洒地随手拍死一只蚊子。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有这么一公司女白领，有一天下班比较早，正好他们公司旁边就有一菜市场，她就想着先去菜市场把菜给买了，这样回家就可以直接进厨房。于是这位非常贤惠的职业女青年就来到了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一进菜市场吧，他看扁豆不错，就问老板：
2: 哎，老板，您这扁豆怎么卖呀？
3: 老板抬起了头，回问了一句：
4: 你是要好的呀，还是要烂的呀？
3: 听了这话吧，这白领特别错愕，就感觉这卖东西有点神经病，就很不高兴的答了句话：
2: 说什么呢你？你脑子有病吧？谁会买烂的呀？我肯定要好的呀。
3: 听了这话，老板也不高兴了。
4: 哎，你这个姑娘动不动就出口不逊了，我跟你说，我这么问你是有道理的，就你们公司食堂的那个大姐每次来这儿都要求我买烂的。
2: 话说这天两个有志青年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3: 哎，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正在电视上打广告，说要招聘一仓库保安呢，那广告播出去效果怎么样？有效吗？
2: 听了这话，另一个点点头，马上回答：
4: 有效，效果可好了。
2: 第一个有志青年特别好奇：
3: 啊，那么有效果啊？那是不是现在已经招着仓库保安了？
2: 听了这话，另一个有志青年答道：
3: 那倒没有，这广告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我没记错的话，昨天中午我们单位刚把招聘仓库保管员的广告打出去，结果呢，当天晚上单位仓库就被盗了。话说这天在一个校内网里，一个文科女生向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问出了一个非常知性的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哪句话让你感到一瞬间被直击到心灵深处了呢？
3: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同学立刻做出了果断的回答：哎呀，就是那句经常会在教室里头听到老师说的，本场考试已结束，请各位考生停止

0: 答题。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3: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1: 欢乐运气
4: 看正传，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5: 笑咖正传一。挑战不可能。
6: 本人有志青年一枚，毕业工作生活的都不太如意，心中的女神也一时不知下落了。不过就在今天，我多年不联系的女神吧，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俩字儿，在吗？就这俩字儿让我整整激动了一上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于是乎，吃过了顿中午饭之后，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壮了壮胆儿，给他也回了俩字儿，在呢。我本来觉得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马上就要就此开始了，可没想到的是，那女神竟然秒回了我一句，
5: 你在就好。哎呀，当年我结婚你为什么不来呀？哎，求你个事儿，帮我们家孩子涂个票呗，欠脸我真的给你发过去。

0: 笑咖正传二，极限挑战。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大龄剩男，由于工作的关系吧，老出差，所以就没个女朋友。那天呢，好不容易出差回来，跟我妈聊天，聊着聊着吧，我妈就有点急。
0: 我说儿子呀，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还不处对象呢？
1: 我好不容易回趟家，不想惹我妈生气，这事儿我自己本来就挺郁闷，她问出来了吧，我也不好直接顶着，于是乎我就特别委婉地说了一句，妈你别急，你我这不是一直找着呢吗，就是还没遇着像您这么优秀的呢。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我妈脸一耷了，非常严肃地警告了我一句，
0: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你跟你爸那根本就没法比，明白吗？

0: 小咖正传三，答题技巧。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目前正在学车，眼看着天热人少，我就参加了科目一的考试。当时我特别紧张的对教练说，教练，您给我的书我都没怎么看，这次恐怕要挂科了。没想到我的教练是这么宽慰我的。
0: 没事，我跟你说啊，丫头，笔试的时候啊，有答题技巧的，但凡是你看着不会的题，你就找那个最窝囊的答案选，你肯定就能过，明白了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 16.4%。 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某些微笑不在心。
1: 15点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今后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4: 规划首先明确了到2030年的目标，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具体来说，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从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第一，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4: 第三，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教育获得感。第四，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强教先强师，教师队伍建设是基础。第五，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3: 在资源布局方面，规划提出要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优化。
4: 规划还明确了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包括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
3: 为保证规划的落实，规划安排了15个重大项目，其中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以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这些项目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也有学科建设的硬件支撑，还有就业保障的民生关切，覆盖面广，针对性强。
5: 我觉得啊，看这个教育发展的15-5规划呢，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应痛点，一个是直击变量。回应痛点呢，非常好理解，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有学上。在直面变量这一方面，要知道现在的学龄人口其实它的结构在发生一个

0: 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又有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冲击，你会看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要一体化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要规划推动这种高校方面对科技人才重点培养，在人口和技术的双重的变局之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成长路径。所以说这份15规划在五年之后，我们应该是怀着很大很大的希望，等待五年之后他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多项重点工作。
4: 关于人工智能，会议要求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呢，要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监管体系。
3: 在外贸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力度，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提升货物贸易附加值，做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4: 会议还通过了两个155专项规划，其中呢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而国民健康155规划则提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培育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3: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在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央行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这一新工具。
4: 什么是隔夜逆回购呢？简单来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是期限呢只有一天，第二天就回收。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个一天的工具呢？专家表示，我国货币市场中隔夜品种的交易规模最大最活跃，其价格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呢，主要央行也是普遍重视隔夜品种。
3: 那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啊流动性压力。6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呢，正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至此，央行流动性工具已覆盖隔夜、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等多个期限。
0: 嗯，这个要不是新闻当中做了详细介绍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就相当于呢，央行向商业银行借钱，但我就借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收回来。你就想想，这个里边就非常的精准，也是给利率改革铺路，而且不增加长期的流动性啊、这相当于呢，央行新添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叫日结工资，在市场最缺钱的特殊的时间点，我给你来个精准投。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再给它收回来。
4: 哎，
0: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种操作。
4: 嗯，这也是我们这个金融啊这个行业向更细更精细化方向发展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了 8.8%。
3: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实现营收12万3052亿元，增长 12.8%， 对所有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都超过 9%，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0: 那么20万亿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方面的突破，是我们在文化方面越来越有自信的这样一种底气的呈现。我们有创意方面的设计，有数字内容的更新，科技跟文化来了一个化学反应哈。这种成绩单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文化从业者，当你的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精神富足，产业繁荣，完全可以比翼齐飞。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推进农家书屋的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
2: 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更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对效能不高的书屋就近融入其他文化空间，推广百姓点单，让农民自己选喜欢的书，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培育地方阅读品牌。
1: 举个例子，全国人大代表李翠丽是河南的一个普通村民，她把自己的小卖部的库房啊改造

0: 造成了阅览室，而且取名叫微光书院。
1: 嗯，
0: 他说阅读能够点亮精神世界，如今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成绩也上去了，眼界也打开了，一束微光照进了村庄。
1: 嗯，那目前呢，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 58.7 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嗯，
2: 来了啊，要写顺口溜了啊。
0: 啊，哈哈，
2: 点单选书不跑偏，书屋开到院墙边，手机一扫能充电，不让好书总休眠。
0: 嗯，确实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1: 嗯，
0: 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对于乡村的这个文化普及建设，除了送各种文化下乡之外呢，真的要把这些精神食粮送到位。手机信号网络是进去了，咱不能天天看这些短视频吧。
2: 嗯，
0: 真的很重要啊。
2: 就是我其实是感觉因为我们这样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很多文化都是从乡村而来。那么现在呢，乡村如果说从经济发展上它还需要再提速的话，或者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提速的很好了，
0: 嗯，
2: 已经富起来了，那就更要在这个文化方面让城市进行反哺。
0: 确实啊。嗯，教育部呢发布预警，提醒咱们广大考生啊，严防志愿被篡改，谨防招生诈骗。
1: 教育部呢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他们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原因竟是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罗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以及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0: 在降本增效方面呢，飞船成功验证了改进型空间制冷冰箱，解决了微重力下压缩机运行的难题，为未来空间站的冷链和地外制冷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1: 那在太空医疗领域，机电检测仪首次在轨验证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手持式血液检测仪实现脱离地面指导的独立检测，为太空健康保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青州试验飞船在今年3月发射，设计寿命呢是3年，正样飞船预计在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执行货物运输任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国铁集团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至此呢，西安至武汉高铁通道是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西石高铁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和湖北十堰，全线设七座车站，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是24分钟，到十堰东呢最快1小时10分钟，分别比现在压缩一个多小时和五个多小时，为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增了一条高铁大动脉。
1: 嗯，那说了地面的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份新国标主要明确了三个方面内容。
0: 首先呢，是对服务人员提出统一要求，为全行业提供了管理标准。其次，它围绕旅客出行的全流程，细化了票务和客舱服务等四大基础服务的质量要求。
1: 另外，新标准还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旅客群体，以及航班延误等不正常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规范，并将旅客投诉管理单独成章，明确了相关要求。
0: 新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民航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让大家的出行体验更加满意。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欧洲呢持续高温，现在呢在欧洲，中国的避暑神器卖得特别火。
1: 哎，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什么是超额死亡数呢？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数之间的差额。
1: 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

0: 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呢持续升级，不仅注重它降温的效果，还能附加什么喷雾啊、风扇呢、多重的实用设计。
0: 那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接着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 811.7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1: 那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就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这些工序有序进行。负责人介绍说，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大涨。
0: 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表示，今年1到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
1: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国内，自从我们这个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啊必须戴头盔的规定出台以来呢，头盔特别受到关注，但是总有人有一些小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最近这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着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而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到你的小包包里。在评论区啊，不少网友都持质疑的态度，说你这纸质材料怎么可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呢？
0: 那不少商家声称呢，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呢以轻量化、还有便捷、省空间以及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是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你看就这句话说的啊，除了这个纸头盔之外，另外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啊，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商家介绍了，说我这头盔七块塑料骨架组成，给它聚拢的时候啊，体积可缩小三分之一，轻松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呢，简单的张开就可以，适用于多个场景，很多还是列明了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呀、摩托车呀都适用啊。
0: 那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就购买了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折叠头盔，就发现两款头盔呀都是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那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1: 那记者测一下吧，他们说这玩意儿好使，结果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的撞击场景，10公斤的重物从一米高处的自由坠落砸向那个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被压扁了啊，里边的蜂窝状结构也破坏了。咱试试那个塑料折叠的吧，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就掰断了一根骨架，再稍微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都被折断了。
0: 哎，看来是非常不可靠。那我们在这儿也要再说一个重磅的数据，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 80% 以上，可以说是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也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刚才说的这些头盔呢是无法合乎标准的。来，咱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0: 是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即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材料就是碳纤维。
1: 记者近日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那这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国全球规模最大的碳纤维标杆产线啊，各有核心优势。 年产5000吨大丝树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防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
1: 嗯，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的 T1100 级产线实现了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这些高端极端场景。另外呢，年产600吨高模量的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0: 那这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嗯，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遛弯的时候收到了好吃保健品换回身体健康的传单，患病的老太太急于治病，于是花了上万元去购买，结果却被骗了。老伴儿呢还被车接车送，送去免费体检，也需要付10000多块钱购买保健品来治病。警方经过侦查，最终抓获了以免费体检为由高价推销保健品的诈骗嫌疑人。在此呢提醒朋友们，特别是老年朋友，平时啊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块、宣传栏等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当身体患有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问诊，不要轻信广告宣传等推销产品来治病。

0: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又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法官助理，一位是温慧敏，温慧敏你好。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印鹏，印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两位，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程序哈。我们知道民法典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行为能力哈做出了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成年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些人身体患有严重的疾病啊，或者说呢尚未成年等等原因，可能会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通过一些怎样的法定程序，最终能够认定这个人啊是限制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请到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是一起发生在一家的啊这样的一家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家庭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二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子吧。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呢是一家三姐妹，张大姐、张二姐和张小妹。那我们这个张小妹呢，也是从小就患有这个智力障碍，说不清话，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嗯啊这样的，而且也听不懂一些复杂的话。在生活中呀，穿衣、吃饭还有外出，这些都是需要家人来协助的，生活处于一种不能自理的状态。那我们张小妹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在之前是一直跟着父亲在生活，现在就是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年迈，没有这个监护能力。
0: 也照顾不了这个小妹妹是吧？
1: 对，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一套房子要给我们这个张小妹。但是我们去家人，就是张大姐和张二姐带着张小妹去过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就是说登记部门说你这个张小妹表面就看起来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不愿意给她办理过户。因此呢，我们这个张大姐她就向法院求助，就是要申请宣告张小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拿着这个判决到登记部门去过户。那一方面是出于这种过户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说为了更好的之后保护我们张小妹的权益，张大姐想成为她的监护人，来在之后的生活中照顾她，因此她就向我们法院申请来启动这个特别程序。那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张二姐也是作为张小妹的这个代理人参加了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当中，一共就涉及到三个人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张家的这个三姐妹。
1: 对，
0: 是吧？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了，说这个认定啊，这个一个人啊到底具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到法院就是打官司是吧，啊双方发生了争议啊，不管是侵权还是合同啊什么样的纠纷啊，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这种认定一个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它并不是一起官司哈。那么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特别程序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好嘞，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起这样一种的特别程序哈。这个在法律上规定它是一种特别程序，那就意味着和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诉讼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有原告被告双方针锋相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呢，有一共是在程序当中一共有三种角色，一个是申请人，一个是被申请人，一个就是作为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刚刚慧敏刚刚所介绍的这张家的三姐妹，那大姐呢就作为申请人，张小妹呢作为被申请人，二姐呢作为张小妹的代理人，来参加整个的这个特别程序的一个审理。那总结一下呢，其实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就是一般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什么会来提起这样一个特别程序，主要呢可能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是为了被申请人来实施某种法律行为的一个便利。也就是说刚刚慧敏所介绍的说，如果想把这个房屋登记到这个张小妹的名下，他可能

0: 可能需要来法院走这样一个程序，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为了某种诉讼的需要。
1: 嗯，
0: 你说，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有遇到案件当中，可能会碰到，就是说一个原告老太太来起诉子女，想要继承她老伴的遗产。
1: 嗯，
0: 但是其中某个子女认为呢，这个我母亲已经年迈了，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她可能她来起诉呢，并非我母亲的真实意愿，我母亲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诉讼能力，包括她的行为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她需要来法院来确定一下她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来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平时的这个特别程序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常见的一种是什么？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他的一个权益，
1: 哦，
0: 就是大家作为亲人之间啊，这样一个亲属关系，所以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这样一个权益，所以我们来到法院特别的申请一个，做申请他宣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要求法院来指定一个监护人。
1: 嗯，
0: 然后以保障他日后的这样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做出一样法律行为，保障他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啊，出于这三种原因呢，我们一般在法院中司法实践中会受理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
1: 对，我们知道按照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定哈，这个年满18周岁啊，就是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呢，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不需要一个法院的程序说来认定的，是吧？
0: 对，
1: 他自然就具有了。
0: 对，
1: 那么现在是等他自然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有可能丧失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程序了。
0: 对对。
1: 那一般情况之下，通常是都是因为疾病吗？还是因为年龄呢？都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会被法院认定说，诶，这个人可能是限制啊，或者说是不具备啊这样的行为能力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刚刚如主持人所说的，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可能是突发某种疾病，比如说这个因为车祸啊，导致类似于植物人，或者说是完全的瘫痪在床，然后生活无法自理。另外一种就是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就突发某种精神类的疾病。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有可能是就是从小时候就会有的，就比如说出生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某种智力障碍，还有一种就是在成年之后，比如说受到某种刺激之后患有的某种精神疾病，都有可能导致他这个出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也就是说是当这个成年人之后啊，这个年纪大了，自发的，比如说就是糊涂啦，然后或者说是无法认清楚自己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意义，或者说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一般情况之下走这样一个特殊的程序，通常比如说需不需要缴纳诉讼费呀、这个大概的这个流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啊、等等，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嘞，这个是一个特别程序哈，不像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哈，需要缴纳诉讼费，这个是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的。然后呢，这个审判的这个程序呢，是由这个审判员独任审，也就是一人来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呢，这个特别程序给法律上规定的这个审限，就审理的期限是一个月。当然这个一个月时间呢，会把这个可以扣除法定的扣除审限的理由刨除在外的，就比如说去申请做司法鉴定，这个时间是不算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回到这个张家姐妹这起案件当中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这个小妹妹哈，她这个智力上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起案件在这个申请啊小妹妹啊是不是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特别程序当中，我们法院要做了些什么？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二位，
4: 那像这样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审理的，因为这是一个一家三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的案子，那我们法官在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首先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这个当事人，联系了张大姐还有张二姐，要对他们的一个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来进行一个审查。
3: 对，
4: 那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本案中三姐妹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张大姐她是作为这个申请人来申请启动这个特别程序，张小妹她是我们的被申请人，也就是要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认定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我们的张二姐她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听证的程序中，也是作为我们张小妹的一个代理人。那为什么张二姐会做代理人呢？就是后面也会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
4: 那作为申请人需要具备一样什么样的资格呢？那根据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他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来认定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利害关系人呢，就包括我们的近亲属，还有其他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发生了民事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债权人呀，这些也可以向我们来申请。那在这个案子中呢，张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妹的姐姐嘛，作为近亲属，她肯定是有资格来申请的，所以这一个环节我们就是通过了。
3: 这就是申请人是吧？
4: 对。
3: 那还有个被申请人。
4: 对。
3: 被申请人其实就是这个小妹妹了。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就再看我们的张小妹她有没有这个被申请的资格呢？我们的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是可以作为被申请人的。民法典扩大就是说，除了这个精神病人之外，刚刚我们的应鹏也介绍了年老疾病这些导致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这些成年人都可以作为被申请人。这种法律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老龄化比较严重，那为了保护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所以法律才做出了这种变动。
3: 对，
4: 这也体现

0: 了我们民法典的这种人文关怀，这种时代的精神。
1: 嗯，对，刚才其实应鹏也说了哈，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还要做一个鉴定，因为一般毕竟法官并不是这个医生嘛，是吧？
0: 对
1: 啊，所以他无法判断出我们只能从法律上来做出一个判断啊，但是从这个人是不是具有这种这种疾病啊，他说满足这样条件，可能还真的是得需要做一个鉴定。那么像张小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需要做一个鉴定，他是不是真的是就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呢？啊，这个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0: 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鉴定呢不是必须的，那法律规定法院在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之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被申请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进行鉴定。
1: 嗯，
0: 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要结合法官在对跟这个被申请人在相互交流的时候来综合来判断。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的申请人是提交了这个鉴定申请的。
1: 嗯，
0: 对我们的这个张小妹来进行一个鉴定，那这也是为了让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对这个我们的精神认定来做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案子当中呢，法官会进行一个鉴定，为了保证结果更准确。因为一旦认定了这个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对于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他的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认定的话，可能他以后再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就都是无效的了。所以秉着这种慎重的态度，还是会做一下鉴定的。
1: 明白。好，那么这里还涉及到这个张二姐是吧，她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身份来出现的哈，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类案件中的被申请人他多为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年老啊疾病啊，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在这种案子中我们法律规定一定要有代理人来代为参加诉讼。那一般情况下是由他的近亲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在本案中就是我们的张二姐，就是张小妹，她也是张小妹的亲姐姐，由她来作为代理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近亲属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所以在这些人的范围之中，他们都可以来作为我们的被申请人的这个代理人。那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没有，就是当时没有其他近亲属但是也被申请宣告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有他的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一些组织来作为他的代理人。那我们在实践中，在审判的过程中也遇到，就是说我们的村委会和居委会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便来参加我们这个诉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法院也是会亲自的实地去前往这个当地的村委会，来跟他们来询问一下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好，那您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在开庭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2: 好，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程序啊，这个一般的开庭的一个几个步骤哈。因为这个不是类似于普通的那个诉讼，这个我们其实叫一个这个听证的程序，公开听证的程序。它不像普通的庭审有对抗式的那种。一般涉及到几个步骤哈。我们第一呢，可能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被申请人包括代理人他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啊。第二个呢，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被申请人的这个现状，就包括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包括这个现在跟谁一块生活，有谁来照顾。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我们会如果说做了司法鉴定的话，那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对司法鉴定的这个结果是否有异议。比如说司法鉴定做出来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加申请人觉得可能他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请专业的这个鉴定人员出庭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对宣告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可能会有一个要求法院确定监护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
2: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询问对于监护人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有什么意见。与谁作为监护人更合适。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呢也会告知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一般包括呢职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代理这个被申请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二个呢是要保护他的权益。最后呢，根据以上我们查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最终出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我们会出一份判决书，民事判决书里面会写清楚这个被申请人到底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行为能力，对他的监护人我们认定由谁担任他的监护人更合适，这是我们会在民事判决书里写清楚的。
1: 嗯嗯，诶，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当中，是不是被申请人必须得出庭啊？
2: 被申请人具备这个条件的
1: 啊，
2: 可以出庭。
1: 哦，
2: 一般来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他出庭，就是在申请人申请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要求他出庭。
1: 嗯，
2: 对于直接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法院一般不做这个硬性要求。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哈，这个张氏三姐妹这个案件，那么庭审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最终是个怎样的结果？
2: 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是当天啊，这张氏三姐妹非常的这个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哈，
1: 嗯，
2: 就是让我们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哈，把这个小妹妹带到法庭，两位姐姐安顿好坐下之后呢，这个两位姐姐才会坐下来跟我们法官来进行一个交流。她在跟法官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时刻都在注意自己小妹妹的一个动态，就关心她到底是不是不适应这个法庭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是对有没有什么生理上的需求啊，她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关心这个小妹妹，所以让我们法官包括什么我们的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他们这个三姐妹之间感情非常的深厚。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公证的程序之后呢，最终呢认定了这个小妹妹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指定了她的大姐为她的监护人。这是二姐在这个听证的过程当中呢。

0: 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维护他的这个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他的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哦，
0: 这主要是他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职责。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这起案件以及这个特别的法律程序哈，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好，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1: 嗯，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呢，说如果妈妈在生活当中做错了什么都不会跟孩子道歉啊，我觉得这话也不对，只不过我觉得妈妈道歉的方式呢一般来说都比较委婉，其实很简单，就是叫我们吃饭，来来来快来吃饭吧啊，真的这是妈妈最大的让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儿也不会直接的道歉啊，我就是这样，如果做错了什么，我在家里主动道歉的方式就是找活干，然后吃三碗饭，并且不断的夸赞，妈今天做的真好吃。一般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妈妈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唠叨的啊，比较唠叨，你看说的很委婉啊。尤其是你做错了什么的时候啊，对你特别看不惯，比如说你打碎了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叨叨你。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打碎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了啊。过了三秒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我妈打碎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妈没有吱声。如果是我爸的话，那啊，真的听得出来。

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你像我一个朋友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未婚妻啊就性格比较强势，所以他也在犹豫。但是呢他老婆就跟他讲，就虽然我现在比较强势，但是我敢保证就结婚之后我会让着你的。诶，你别说现在他老婆真的啊，人家没有违背当初的诺言啊，他自己也很感动，就处处都是让着他，对吧，让他洗衣服，让他洗碗，让他做饭，让他拖地，让他辅导给孩子写作业，都是让着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广东的男朋友和东北的女朋友，如果两个人进行 battle 的话，该怎么来进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广东的男朋友，美啊美啊美啊美啊美啊，东北的女朋友，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如果这个时候有天津的朋友加入，麻呢麻呢麻呢啊，不得不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啊还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区别。你就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就有区别，女生出去旅行看见山拍照，看见水拍照，看见花拍照，吃饭拍照，然后回酒店修图发朋友圈啊。那男生去旅行呢，看山看水看花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啊。这个时候女生还会告诉你，你都不拍照，你根本就没有旅游。买东西也是，男生买东西就是缺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就买什么，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缺什么到处多看看，看到什么就觉得自己缺什么。

今天我们一个女同事啊，在办公室里面呢，就在抱怨，说我们女人啊，烦恼太多了啊，我们怕长胖，怕脱发，怕长痘，怕变老，怕失眠，怕皱纹，怕结婚，怕生孩子啊，怕社交，怕生病，我们真的是只有在看到美食的时候才能暂且忘掉这些烦恼。哎，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边吃边说是吧。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对吧？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啊，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毅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但我这样我就觉得我不是最惨的。就是分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大家虽然分手了，是不是有些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分了手之后连视频网站的会员密码他都要改掉。你是想让我看广告来惩罚我吗？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哎，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找到一种就应对自己压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就通过运动来解压啊，我几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去运动，说你去跑步，你跑步真的能释放你的压力。真的朋友们，我就跑了几天，我就发现啊，坚持跑步，我的天哪，压力更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成年人的世界是特别残酷的啊，就很多看起来特别美好的东西，但是美的却让人心疼。你比如说大家常常用来赞美爱情的一句歌词啊，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啊，这多好的歌词。但这首歌呢却出自分手快乐，扎心吗？啊，我是一个情感博主其实。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1: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寻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辞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节、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0: 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配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

0: 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淼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淼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颈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八九百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1: 嗯，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嗯，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

0: 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任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0: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2: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3: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 0.01 米至 7.46 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 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型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6: 嗯，
5: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如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4: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5: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8: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 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

0: 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千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舍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 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5: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57%，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 88%。 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 5.7%。 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李宇佳观察，成衣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

0: 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0: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城易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成，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是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妖风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妖风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妖风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住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4: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5: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心 兴趣都不一样。
4: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5: 对，
4: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5: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个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4: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现认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5: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 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 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

0: 出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现场观

0: 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啊，我们这是好歌时间啊，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啊，你们猜是什么呢？不告诉你们啊。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聊聊天吧啊！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和我一起单身了30年的一好哥们儿啊，向我就是应该说是报喜吧啊，谈恋爱了啊，结果就剩我一个了啊。问题是由于他单身太久，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这两天一直在网上搜啊，什么谈恋爱要怎么谈呢？或者说刚谈恋爱怎么让感情变得更好？

好，这一看就很不容易谈成的感觉啊！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小伙伴们，他们有什么小诀窍啊，分享一下大家伙在谈恋爱当中是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的，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恋爱当中，如何让你的感情迅速的升温呢？你的这位朋友说了啊，你别迅速降温就不错了，怎么还降温呢？我不喜欢我对象老黏着我，甚至喜欢先是因为要跟我一起爽别人的约，搞得我很有负罪感。要跟你一起爽别人的约，你们俩就江湖上就这么混吗？速速远离我说了啊，能见面就多见面啊。有研究发现，和很喜欢的人拥抱有助于消除痛感和疲惫感，双方大脑大量的释放催产素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多了之后你就不会压力大，换句话说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抱一抱啊，咱们就是生活真美好，会产生一种身处云端不愿放手的，你也不能一直抱啊。啊，当然这种感觉是关系升温的催化剂啊，那你得是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你不愿意你这性质就变了啊。兔兔去月球说什么？兔兔说多表达对方的认同点，像正能量的事情去维护感情很有帮助，毕竟人的本性就是需要被认同。你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认同他吗？你不认同他，两个人能在一块吗？

来吧，各位小伙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谈恋爱怎么让感情来迅速的升温啊。有人说，天儿啊，你这个你单身呢，但是呢就是说咱们也谈过呀，是不是啊？啊，只是说这没成啊，最后啊。作为一名资深的啊恋爱高手，没有结婚的都算是恋爱高手，跟大伙儿分享一些经验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来，我们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如何让这个爱情升温啊。升温技巧第一条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倾。

听听对方的过去，可以增加相互的了解啊。你看，你就潜移默化的，我啊是一个脱离了这个低级趣味的人啊，我非常的幽默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是啊，你就潜移默化的问对方啊，通过这种套话的形式来让对方告诉你啊，他都有几任男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增加了彼此的互信之后，了解对方的囧事啊。当然，这个囧事你他不一定告诉你啊。那人女孩能跟你说小时候怎么囧事啊？比如说什么做仙人掌上的这种事儿是吧？那不可能跟你讲啊，是吧？然后了解对方的囧事，获得过的成就和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性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女性朋友是吧？主人公不一定是男还是女是吧？可以通过这个了解对方的喜好，在未来的节日送礼的时候啊，也就有些参照了。你比如说你人家对方喜欢吃什么呀？吃 banana 啊，你给人家送了一个 apple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不 like 了呀，是不是啊？电子 apple 还行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聊天找到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有聊天的话题。这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会反驳我，来对我说什么呢？说天啊，我们这样聊完之后发现我们对方没有共同点啊，那就吹了，都没有共同点你们还聊什么呢？有小伙伴说，虽然我跟他没有共同点，但是我就喜欢他。那你就庸俗了，你肯定看上人家长得好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谈恋爱的人看来啊，就是说看对方的过去，带入彼此的未来。如果有心，可以把一些小细节记录下来。放心啊，你此刻的这种记录的这种小细节，就是未来不动声色讨好他开心的最好的办法。

好了，各位小可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分享一下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是吗？祝你好运说了，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也好，生活价值也好，你要在他眼中有一样和其他女生不可替代的个人特点，然后就掌握了恋爱的主动权。你这属于女追男是吧？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是不是？意思说建立同样的兴趣爱好很重要，要不然无话可说，很快就冷淡了。长得好看也行。135说一起去旅行试试看，要么感情结束，要么更进一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爱情的试金石，那真的照妖镜吧可能是。但是你一般的这个关系就是刚认识人家不跟你去旅行啊，你万一是坏人呢？你想，其实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升温小技巧啊，你就是可以就记录对方的一些细节，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呢不动声色的送给一个有心的礼物。恋人除了刚开始的热恋期，日常会逐渐的变得平淡，但是生活呢是需要仪式感的，在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纪念的日子给对方送一个走心的礼物，能够让你们的感情迅速的升温。什么恋爱纪念日啊，双方的生日啊，反正只要是个节你都可以送。哎，女生还是比较看重这个，男生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种人生活的小惊喜，他就认为是生活的小确幸，生活的小确幸他就认为是幸福的一部分，他就觉得这叫什么呢？这是一种价值感啊，这就是这种感觉，最终呢他会让你带来一种情绪的价值，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啊，可能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有趣啊。其实这个恋爱的第一个节日送手工制作的礼物更容易感情升温，这玩意儿呢，这个它用不用得上都不重要，主要是图个什么呢？图个纪念。哎，手工礼物呢能够更长时间的保持一种情绪价值是吧，用来回忆当初的甜蜜也不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来吧，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分享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我觉得有很多啊心理学上的很深入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啊。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36个问题，号称是互相问完之后就会爱上对方。当时呢，是一个心理学家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啊，让参与实验的陌生人两两分组坐在一起，在45分钟内彼此提问，并且回答36个问题，回答之后让彼此凝视4分钟，不眼干吗？有30%的人在聊完36个问题之后表示他们和一起参与实验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越过了他们人生当中任何人的任何一段。天哪，好恐怖啊，听完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近40%的实验者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了一起，另外实验者已经开始约会了，还有一对在6个月之后人家结婚了。然后就是设置一些有趣的亲密互动吧。刚刚这个恋爱的情侣除了相互之间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一起做一些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陪对方做幼稚的事情啊，输赢不重要，什么学一些影视人物做动作让对方猜呀，你来比划我来猜啊，你来讲故事我来接力，这玩意儿你说这什么幼稚不幼稚的，谈恋爱谁脑子好使谈恋爱啊？一般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都不是太好使。这个有句话就是恋爱让人陶醉，是吧？主要是让你们俩在一块能有点事儿干，而不是光尬聊或者是各自玩手机。一般胜负心太强的，等互动结束之后看女朋友的脸色，你心里头就会疯狂的垂头，早知道就给她认输了，你怎么这么好胜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干货哈，其实还要给大家送上最后一个忠告啊，最后一点啊，那就是承诺。那爱情的三角理论当中，完美的恋爱不应该只有激情和亲密，相互之间。

间的承诺也是维系感情的重要过程，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啊，你的规划啊，你们的约定，立下的规矩，比如说不可以冷战哦，生气过后要总结呢，是吧？什么样的节日一定要认真过，吃饭要 AA 还是要轮流请，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点想不通啊、哦。当然了，一开始肯定想不了这么多，但是随后啊，时间的推移，很多情侣啊就会遇到这种问题，这都是共性。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上甜甜的恋爱，把快乐的情绪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遛弯的时候收到了好吃保健品换回身体健康的传单，患病的老太太急于治病，于是花了上万元去购买，结果却被骗了。老伴儿呢还被车接车送，送去免费体检，也需要付10000多块钱购买保健品来治病。警方经过侦查，最终抓获了以免费体检为由高价推销保健品的诈骗嫌疑人。在此呢提醒朋友们，特别是老年朋友，平时啊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块、宣传栏等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当身体患有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问诊，不要轻信广告宣传等推销产品来治病。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又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

0: 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法官助理，一位是翁慧敏，翁慧敏你好。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印鹏，印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两位，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程序哈。我们知道民法典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行为能力哈做出了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成年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些人身体患有严重的疾病啊，或者说呢尚未成年等等原因，可能会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通过一些怎样的法定程序，最终能够认定这个人啊是限制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请到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是一起发生在一家的啊这样的一家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家庭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二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子吧。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呢是一家三姐妹，张大姐、张二姐和张小妹。那我们这个张小妹呢也是从小就患有这个智力障碍，说不清话，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嗯啊这样的，而且也听不懂一些复杂的话，在生活中呀，穿衣吃饭还有外出，这些都是需要家人来协助的，生活处于一种不能自理的状态。那我们张小妹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在之前是一直跟着父亲在生活，现在就是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年迈，没有这个监护能力。
0: 也照顾不了这个小妹妹是吧？
1: 对，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一套房子要给我们这个张小妹。但是我们去家人，就是张大姐和张二姐带着张小妹去过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就是说登记部门说你这个张小妹表面就看起来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不愿意给她办理过户。因此呢我们这个张大姐她就向法院求助，就是要申请宣告张小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拿着这个判决到登记部门去过户。那一方面是出于这种过户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说为了更好的之后保护我们张小妹的权益，张大姐想成为她的监护人，来在之后的生活中照顾她，因此她就向我们法院申请来启动这个特别程序。那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张二姐也是作为张小妹的这个代理人参加了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当中，一共就涉及到三个人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张家的这个三姐妹。
1: 对，
0: 是吧？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了，说这个认定啊这个一个人啊到底具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到法院就是打官司是吧，啊双方发生了争议啊，不管是侵权啊还是合同啊什么样的纠纷啊，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这种认定一个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它并不是一起官司哈。那么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特别程序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啊？好嘞，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起这样一种的特别程序哈。这个在法律上规定它是一种特别程序，那就意味着和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诉讼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有原告被告双方针锋相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呢，有一共是在程序当中一共有三种角色，一个是申请人，一个是被申请人，一个就是作为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刚刚慧敏刚刚所介绍的这张家的三姐妹，那大姐呢就作为申请人，张小妹呢作为被申请人，二姐呢作为张小妹的代理人，来参加整个的这个特别程序的一个审理。那总结一下呢，其实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就是一般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什么会来提起这样一个特别程序，主要呢可能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是为了被申请人来实施某种法律行为的一个便利。也就是说刚刚慧敏所介绍的说，如果想把这个房屋登记到这个张小妹的名下，他可能需要来法院走这样一个程序，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为了某种诉讼的需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有遇到案件当中，可能会碰到就是说一个原告老太太来起诉子女想要继承他老伴的遗产。但是其中某个子女认为呢，这个我母亲已经年迈了，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他来起诉呢

0: 并非我母亲的真实意愿，我母亲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诉讼能力，包括她的行为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她需要来法院来确定一下她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来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平时的这个特别程序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常见的一种是什么？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他的一个权益，
1: 哦，
0: 就是大家作为亲人之间，
1: 嗯，
0: 啊，这样一个亲属关系。所以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这样一个权益，所以我们来到法院特别的申请一个做申请，他宣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要求法院来指定一个监护人，
1: 嗯，
0: 然后以保障他日后的这样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做出一样法律行为，保障他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啊，出于这三种原因呢，我们一般在法院中司法实践中会受理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
1: 嗯，对，我们知道按照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定哈，这个年满18周岁啊，就是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呢，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不需要一个法院的程序说来认定的，是吧？
0: 对，
1: 他自然就具有了。
0: 对，
1: 那么现在是等他自然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有可能丧失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程序了。
0: 对对。
1: 那一般情况之下，通常是都是因为疾病吗？还是因为年龄呢？都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会被法院认定说，诶，这个人可能是限制啊，或者说是不具备啊这样的行为能力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刚刚如主持人所说的，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可能是突发某种疾病，比如说这个因为车祸啊，导致类似于植物人，或者说是完全的瘫痪在床，然后生活无法自理。另外一种就是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就突发某种精神类的疾病。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有可能是就是从小时候就会有的，就比如说出生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某种智力障碍，还有一种就是在成年之后，比如说受到某种刺激之后患有的某种精神疾病，都有可能导致他这个出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也就是说是当这个成年人之后啊，这个年纪大了，自发的，比如说就是糊涂啦，然后或者说是无法认清楚自己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意义，或者说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一般情况之下走这样一个特殊的程序，通常比如说需不需要缴纳诉讼费呀，这个大概的这个流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啊，等等，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嘞，这个是一个特别程序哈，不像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哈，需要缴纳诉讼费，这个是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的。然后呢，这个审判的这个程序呢，是由这个审判员独任审，也就是一人来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呢，这个特别程序给法律上规定的这个审限，就审理的期限是一个月。当然这个一个月时间呢，会把这个可以扣除法定的扣除审限的理由刨除在外的，就比如说去申请做司法鉴定，这个时间是不算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007年，歌手叮当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家出走》，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很有张力，无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这种沉淀性的抒情，他都能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又动人。如今日臻成熟的叮当依然风采依旧，而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他大胆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挑战由从前安静歌唱转变成能唱能跳的叮当，没有走到最后，却给了一路听他歌的歌迷们无数惊喜。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回到这个张家姐妹这起案件当中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这个小妹妹哈，她这个智力上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起案件在这个申请啊小妹妹啊是不是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特别程序当中，我们法院要做了些什么？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二位，
4: 那像这样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审理的，因为这是一个一家三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的案子，那我们法官在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首先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这个当事人，联系了张大姐还有张二姐，要对他们的一个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来进行一个审查。
3: 对，
4: 那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本案中三姐妹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张大姐她是作为这个申请人来申请启动这个特别程序，张小妹她是我们的被申请人，也就是要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认定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我们的张二姐她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听证的程序中，也是作为我们张小妹的一个代理人。那为什么张二姐会做代理人呢？就是后面也会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
4: 那作为申请人需要具备一样什么样的资格呢？那根据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他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来认定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利害关系人呢，就包括我们的近亲属，还有其他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发生了民事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债权人呀，这些也可以向我们来申请。那在这个案子中呢，张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妹的姐姐嘛，作为近亲属，她肯定是有资格来申请的，所以这一个环节我们就是通过了。
3: 这就是申请人是吧？
4: 对，
3: 那还有个被申请人。
4: 对，
3: 被申请人其实就是这个小妹妹了。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就再看我们的张小妹她有没有这个被申请的资格呢？我们的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是可以作为被申请人的。民法典扩大就是说，除了这个精神病人之外，刚刚我们的应鹏也介绍了，年脑疾病这些导致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这些成年人都可以作为被申请人。这种法律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老龄化比较严重，那为了保护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所以法律才做出了这种变动。
3: 对，
4: 这也体现了我们民法典的这种人文关怀，这种时代的精神。
3: 对，刚才其实应鹏也说了哈，那有些情况之下可能还要做一个鉴定，因为一般毕竟法官并不是这个医生嘛，是吧？
4: 对
3: 啊，所以他无法判断出我们只能从法律上来做出一个判断啊，但是从这个人是不是具有这种疾病啊，他是满足这样条件，可能还真的是得需要做一个鉴定。那么像张小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需要做一个鉴定？她是不是真的是就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呢？啊，这个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4: 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鉴定呢不是必须的。那法律规定，法院在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之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被申请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进行鉴定。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要结合法官在对跟这个被申请人在相互交流的时候来综合来判断。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的申请人是提交了这个鉴定申请的，
1: 嗯，
0: 对我们的这个张小妹来进行一个鉴定，那也这也是为了让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对这个我们的精神认定来做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判断，
1: 哦，
0: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案子当中呢，法官会进行一个鉴定，
1: 嗯，
0: 为了保证结果更准确，因为一旦认定了这个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对于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他的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如果认定的话，可能他以后再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就都是无效的了，所以秉着这种慎重的态度，还是会做一下鉴定的。
1: 明白。好，哎，那么这里还涉及到这个张二姐是吧，她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身份来出现的哈，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类案件中的被申请人他多为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年老啊疾病啊，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在这种案子中我们法律规定一定要有代理人来代为参加诉讼。
1: 嗯嗯，
0: 那一般情况下是由他的近亲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
1: 嗯，
0: 在本案中就是我们的张二姐，就是张小妹，她也是张小妹的亲姐姐，由她来作为代理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近亲属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所以在这些人的范围之中，他们都可以来作为我们的被申请人的这个代理人。
1: 嗯，
0: 那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没有，就是当时没有其他近亲属但是也被申请宣告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有他的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一些组织来作为他的代理人。
1: 嗯，
0: 那我们在实践中，在审判的过程中也遇到，就是说我们的村委会和居委会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便来参加我们这个诉讼。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法院也是会亲自的实地去前往这个当地的村委会，来跟他们来询问一下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嗯，好，那您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在开庭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嗯。
2: 哦，好，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程序啊，这个一般的开庭的一个几个步骤哈。
1: 嗯嗯。
2: 因为这个不是类似于普通的那个诉讼，它这个我们其实叫一个这个听证的程序，公开听证的程序，
1: 哦，
2: 它不像普通的庭审有对抗式的那种。
1: 嗯，
2: 一般涉及到几个步骤哈，我们第一呢可能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被申请人包括代理人他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啊。第二个呢，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被申请人的这个现状，就包括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包括这个现在跟谁一块生活，有谁来照顾。
1: 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我们会如果说做了司法鉴定的话，那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对司法鉴定的这个结果是否有异议。
1: 嗯，
2: 比如说司法鉴定做出来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加申请人觉得可能他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哦，
2: 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请专业的这个鉴定人员出庭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2: 啊，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对宣告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可能会有一个要求法院确定监护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哦，明白。
2: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询问对于监护人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有什么意见。
1: 嗯，
2: 啊，与谁作为监护人更合适。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呢也会告知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啊，一般包括呢职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代理这个被申请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二个呢是要保护他的权益。
1: 嗯，
2: 啊，最后呢，根据以上我们查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最终出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我们会出一份判决书，民事判决书里面会写清楚这个被申请人到底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行为能力，对他的监护人我们认定由谁担任他的监护人更合适，这是我们会在民事判决书里写清楚的。
1: 嗯嗯。诶，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当中，是不是被申请人必须得出庭啊？
2: 被申请人具备这个条件的
1: 啊，
2: 可以出庭。
1: 哦，
2: 一般来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他出庭，就是在申请人申请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要求他出庭。
1: 嗯，
2: 对于直接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法院一般不做这个硬性要求。
1: 哦，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哈，这个张氏三姐妹这个案件，那么庭审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最终是个怎样的结果？
2: 嗯，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是当天啊，这张氏三姐妹非常的这个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哈，
1: 嗯，
2: 就是让我们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哈，把这个小妹妹带到法庭，两位姐姐安顿好，

0: 坐下之后呢，这个两位姐姐才会坐下来跟我们法官来进行一个交流。她在跟法官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时刻都在注意自己小妹妹的一个动态，就关心她到底是不是不适应这个法庭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是对有没有什么生理上的需求啊，她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关心这个小妹妹，所以让我们法官包括什么我们的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他们这个三姐妹之间感情非常的深厚，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公证的程序之后呢，最终呢认定了这个小妹妹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指定了她的大姐为她的监护人，这是二姐在这个听证的过程当中呢也明确表示，就是第一呢她同意大姐作为监护人，第二呢她也会协助大姐来保护，来这个保护这个小妹妹的这个权益，来照顾这个小妹妹。
1: 好，那最后啊，咱们简单说一下哈，现在是张大姐作为监护人了，那监护人她有什么样的职责呢？咱们简单说两句就可以了。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监护人一般是这样的，监护人的职责呢，刚刚我也说到了，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代理被监护人呢实施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二个呢方面呢就是保护呢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维护他的这个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他的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这主要是他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职责。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这起案件以及这个特别的法律程序哈，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好，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1: 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每个孩子都有成为优秀的人的潜质，而父母日常不同的教育赋予了不同的孩子不一样的人生。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人生，很多时候他们成年后的问题根源都来自家庭教育，所以孩子未来的成功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打底。好的教育既能在孩子小时候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安全感，又能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及时撒手让他们自己走。这是来自好父母的说话之道当中的一段分享。当你拥有一个孩子，你就拥有世界的未来，它是一种希望，也是一份责任。
1: 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弄到做不见到顶，弄做回头。

声艺术世家的韩红，在1994-1995年已经踏入歌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怎么样才算找到了对的人呢？你的心里有答案吗？我想对的人不一定是世俗公认那种合格伴侣，不一定有车有房有存款，甚至不一定温柔帅气又浪漫，而是你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清楚地知道他就是那个你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婚姻幸不幸福，有的时候不完全取决于你嫁给的那个人，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自己呀，取决于你是否目标明确，清楚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模样。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幸福。或许小的时候，每个女孩都对婚姻有很多种浪漫的幻想，希望未来和自己结婚的那个人又高又帅又懂浪漫，还要温柔体贴会生活。

我表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却领回来了一个不高不帅、看起来普通的一个男朋友，跟家里人说要跟他结婚。其实，回忆一下，堂姐之前交过的每一任，都比她出彩。可眼前这个她说要结婚的人，却显得过于平平无奇，没什么亮点。只是当我仔细观察他们俩相处过程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同的地儿。比如说堂姐吃饭夹菜的时候，这个男孩会很自然地挽起她的袖子，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这个男孩总会习惯性走在靠近马路的那一侧。有一次喝醉酒之后呢，这个男孩说自己前半生运气都不怎么好，无论是家境、长相还是能力都不是太出众，但他唯一感谢老天让他积攒了半生的运气遇到了我堂姐。堂姐说，就是这份具体的爱让他无比确定自己被爱着，所以比起小的时候向往的抽象的浪漫，现在落到实处的关心、夸赞、照顾，才让他产生了想要结婚的念头。或许其他人体会不了，但他作为被爱着的、正在感受爱的那个人，觉得这些就足够了。因为比起别人的评价和目光，堂姐更清楚，也更想要自己内心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亲密关系中，有人看重对方的性格，有人钟爱对方的容颜，有人就只是凭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没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别，但比起瞬间的相爱，长久的厮守更为难得。想要结婚的理由啊，有很多，但每一种都不该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无比确信的坚定。坚定自己的幸福，对方能为自己创造；坚定对方的样子，自己能够真正接受并且容忍一生。有一句话说，

幸福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幸福与否和自己幸福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就像有人有车有房有存款却感受不到幸福，有人租房搭地铁却仍然能哼着小曲儿上班一样，有人无比清楚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牢牢抓住了幸福。而有的人呢，看似什么都有，真正想要的生活却不在自己手中，幸福也就无从谈起。我们一生谈爱，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但值得期待和骄傲的永远不是下一路的风景，而是和你看风景的那个人始终不变。

这就是相爱的理由吧，更是支撑那一句我们结婚吧的底气。我一直都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守得住初心，才能看见永恒。今天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在感情关系当中，懂和爱哪一个更重要？有人会觉得他懂我就一定会爱我，有人觉得他爱我就一定会懂我。刚刚也分享了，他觉得懂比爱更重要。我觉得一切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爱。爱不是束缚，爱也不是控制，爱是允许对方做他喜欢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和你身边的那个他长久的在一起，能够一直走下去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就一定要学会去打直球，学会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有效沟通，用心经营，然后才能看见永恒吧。不知道听过这一期的节目之后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或思考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听听看他们之间的故事吧。
2: 为什么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会有这么多问题？这是我半个月前发在微博上的一句话，我当时应该很难过才会用这么低落的语气，但追溯回那天，发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今天打包了一些好吃的，快来尝尝。
3: 先等等啊，正开团呢。
2: 于是我就留了几块肉，想等他打完游戏再给他吃。关于晚上聚餐有趣的事情，我也想和他聊聊。没想到的是，他的游戏时间一直持续到了我上床睡觉的时候。结果就是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他说话，憋到第二天，心里的分享欲已经随着盒饭里的那几块肉一起凉掉了。为此我还认真地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这样，而我想来想去只能得出时差这个结论。自从我换了工作之后，跟男朋友之间就出现了两个小时的不同步。我上班时间比他早，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让自己赶在12点前入睡。他不用早起挤地铁，相对应的也经常加班。看着他一脸疲惫躺在沙发上，只想玩游戏放松一下的样子，我也没办法要求他打起精神来陪我聊天看剧。就这样，我跟他之间一直相差两个小时，彼此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心里也开始同时出现两个声音，一个说他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另一个说可你们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好好相处了。

解和不谅解同时裹挟着我，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很多个他回来我已经入睡了，他没醒我又要去上班的日子里，都忍不住在想，要是我们之间可以同步就好了。

而我第一次对这个问题释怀，是在我跟很多其他情侣聊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哪一对恋人是彻底同步的。有人的男朋友是单休，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无法见面的周六或周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一天。有人的男朋友在读研，他们之间不仅有时差，也有着金钱、社会经验和生活圈子的不同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男朋友读研的那整

0: 整三年。对比起他们，我这短短的两个小时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感情中的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大动干戈的解决，有时候仅仅是看看别人怎么样就足以让问题过去了。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我想说，时差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可逾越。正如我把问题跟男朋友坦诚之后，他笑了笑说，
1: 那以后我们就彼此让出一点时间吧，加在一起也是双倍的了。
0: 而那些抱怨对方没有陪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是想要索求多少时间，只是希望下一次可以不再因为时差而忽略了彼此的感受。别忘了，用心的陪伴五分钟也是足够的。
2: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
3: 刚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让我知道了沟通很重要，了解很重要，真心很重要。如果现在的你在恋爱当中也跟他们发生了一样的矛盾的话，那也可以尝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一下。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婆婆和妈妈》。林志颖带着老婆陈若仪回家去看望妈妈，为了讨婆婆开心呢，陈若仪还准备了礼物。结果刚进家门，陈若仪就遭到了婆婆的冷眼，说：“你的拉链怎么不拉好？”陈若仪慌张地解释说：“衣服就是这样设计的。”林妈妈就继续追问：“穿短裤不礼貌？”婆婆不留情面的批评让陈若仪心惊胆战，而作为老公的林志颖呢，反应却耐人寻味。他坐在旁边，既没有帮妻子说话，也没有维护妈妈，直接就无视了问题。这件事儿呢，让林志颖登上了热搜。婆媳关系是夫妻关系的延伸，常常会沦为家庭的一些矛盾的导火线。基本上婆婆对媳妇儿是什么态度，都是得到了

0: 丈夫允许的。而最糟糕的婆媳关系是丈夫变成了和婆婆一对，伤害妻子。最头疼的婆媳关系是婆婆无理取闹，丈夫无动于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婆媳关系其实就是婆婆、儿子、儿媳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核心一定是儿子。有的时候这段关系我觉得就像一座桥一样，而男人呢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梁，也只有当男人开始重视了、参与了，才会让婆媳关系逐渐升温。我从来都不认为一个家庭谁赚的钱越多谁的功劳就越大，谁赚的钱少他功劳就小，毕竟家庭不是公司，若只完成了分内的事儿，那么矛盾只会越来越多。家一定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地方，两个人结为夫妻不是为了展示谁更优秀，而是为了在每一天牵对方的手去享受岁月静好。你要记住的是，夫妻不是领一张结婚证那么简单的事儿。一个家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你吃的每一顿热饭，用的每一只干净的碗筷，睡的每一张舒适的床，不是伸手就会有的，而是有人用辛苦来换来的。如果你有时间，也请你学会分担这份艰辛，如果你没时间，那也希望你铭记这份操劳。无论多忙，都不要忘记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

0: 成的。通过训练，大部分的孩子可能这种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情况能够得到纠正。那接下来也得把时间交给张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孩子如果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舌系带短造成的这种吐字发音不清，那家长肯定是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让孩子语言发育的这个关键期别受影响。比如说什么时间段带孩子找医生来判断一下需不需要手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
1: 很多家长会问啊，既然这个舌系带会影响说话，那我是不是越早剪就越好？我从出生我就给他剪了，那不就更好了吗？首先啊，这个是我也特别想跟大家纠正的一个误区，就是说舌系带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就每个人都会有，它对舌头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结构。那么如果它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剪它呢？
0: 不影响功能，你
1: 对，
0: 没必要剪，
1: 就是没必要，就挨着一刀小孩也受罪是吧。但是因为就是新生儿的舌系带啊，它本来它就会显得比较短比较紧，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这个变化，舌系带它就是后退了以后，它的功能也会有所改善，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功能。如果孩子吃奶正常，没有反复的溃疡，也没有明显的问题，那么我们并不建议说因为看起来短而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剪。如果做手术的话，我们希望家长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婴儿期，如果明显的吃奶障碍了，小朋友衔乳浅，吃奶非常的费劲，体重导致体重增长不好，而妈妈的这个乳头也是持续的疼痛啊。当排除了其他问题以后，明确跟舌系带有关，这个时候我们就早期干预了啊。第二个呢是下前牙萌出后，如果反复的把这个舌头磨破了，形成溃疡，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小朋友的进食，而且还会很疼，这个时候也考虑处理。第三个就是学龄前有可能会有的发音问题，但是这个发音问题当时我们也说和舌系带短并不是一个强相关性，
0: 是吧？10%左右的孩子发音不清是因为舌系带短。
1: 舌系带短，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语音和口腔的评估后，确认舌头的这个舌系带短运动受限确实和发音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手术。而手术后一定要配合语音训练，才能改善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
0: 所以说孩子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其实是需要先评估一下孩子大舌头或者是语音发音不清的原因是不是舌系带导致的。
1: 对
0: 啊，那这个文件跟我们说一说，孩子如果去了，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就是吐字发音不清，我们怎么来评估他的这个原因是舌系带造成的？
2: 确实是门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家长存在这样的疑虑哈。如果是真的是存在舌系带过短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般其实到口腔科张舒主任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确诊了。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是确定它到底短不短，但是我们的这个原因不是说比如说后天的这个语言环境的影响也可能让它吐字不清吗？就是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2: 但是如果说其实到我觉得明确指征这个事情都很简单，是过短还是不是过短都很简单。最难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处于中间的这个区间
0: 啊，
2: 可剪可不剪的时候。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时候儿童口腔科的专家和医生们常常是需要我们语音门诊的一个建议的。比如说家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小朋友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过来找我们来确诊一下。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语音门诊评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评估口腔器官的运动功能，其中舌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舌尖跟舌系带过短，比如说我们的舌尖上抬，一般来说我们会请小朋友舌尖上抬，看一下舌系带的附着的位置，然后舌尖的运动，精细的运动，比如上抬舔上齿龈下齿龈，舔左口角右口角，舌尖外伸，看能伸到一个什么样的长度。其实一般来说，如果小朋友即使有轻度的或者是有些时候是中度的哈，舌系带偏短，但是他的舌系带它的舌尖是可以让它伸出口外这种的，我们都认为其实对说话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正畸大夫推荐了，比如说像刚才张舒主任说的，可能总是前牙不停的去磨损等等，有这些的原因的话，那就另行处理。但其实整体来说，舌系带就如果属于轻中度的短这种程度的话，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经过语音的评估，这些运动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认为其实不 不是造成他说话不清楚的主要的原因，一般就不建议去做了。
0: 好，就是告诉家长们，如果孩子就是因为大舌头

0: 后说话不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决定要不要去剪舌系带的话，医生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第一是看一看孩子的这个舌头的运动轨迹能不能够达到我们说最基本的吐字发音清楚的这一个动程，再一个就是可能会评估一下孩子的语言环境到底好不好，这个是需要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的。那也想这个问问张主任，如果孩子如果已经比如说错过了前面这样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到后面比如说已经上学了，上了三四年级了，我还有机会比如说剪舌系带让孩子继续恢复之前的语言功能吗？
1: 当然有机会了。确诊了这个舌系带确实和这个语音发音有强相关的这个小朋友，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解决，解决完舌系带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语音训练。可能语音它这个如果发错误音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纠正的时间就会更长，让他发正确，对，让他发正确的音，这个时间可能要比这个学龄前的孩子纠正起来要更困难一些，然后时间整个治疗周期要更长一些，但是依然是有机会的，包括成年人他也是有机会去纠正这个语音的发音不清的。
0: 所以说最佳的手术年龄其实就是在
1: 学龄前，学龄前，对，不要让他发错误的音的时间过长，固定下来那就很困难了。
0: 但是后面这个即便年纪大了，也依然是有机会通过手术的方式，只是咱们后面可能训练的时间
1: 会更长。
0: 那其实这个手术啊，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方式还挺多的，不只是一剪了之，我看好像还有激光的方式。
1: 是的，
0: 咱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如果真的需要剪舌系带的话，这手术的方式都有哪些？家长该怎么选？
1: 我们一般婴儿期的小朋友就不采用激光了，婴儿期的小朋友一般我们就采取剪刀，拿剪刀剪一下，然后呢也很薄，也不太会出血，是吧？一般大一点的小朋友有时候我们会采取激光的方式啊，激光的优势呢就是出血比较少，视野清楚，操作时间也比较短，术后的肿胀呀和不适可能也相对较轻，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不太需要缝合，不需要拆线，是吧？但是不能说这个激光啊就适合所有的孩子，具体要用什么方式呢也要看孩子的年龄，配合程度，还有舌系带的情况。虽然说呢这是一个小手术啊，但是也不是说就随便剪一下就好了，它也涉及到这个止血呀，伤口的处理呀，还要避免损伤周围的结构呀，或者说剪多长，因为毕竟舌系带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它起到支撑舌头的作用，你剪得太长了，舌头的活动度自由度就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手术。
0: 所以说激光手术和传统的这种直接把它剪短的手术方式各有
1: 各有优劣，对，
0: 不是说激光的就一定会更好，
1: 不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手术之前，是不是医生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得提醒家长？还有就是手术之后，很多家长也关心，哎呀，如果是孩子年龄特别小，比如说影响到他的进食，带着孩子去做手术，那是做完手术不是更不能吃奶了吗？不是更瘦了吗？更影响发育了吗？
2: 手术之前呢，一般没有什么需要太多注意的哈，主要就是手术之后，是吧？一般那个婴儿期的这个手术剪完以后，稍微压一会儿，然后不出血了，小朋友就可以正常的吃奶了，就跟、
1: 不会说吸奶的过程一使劲儿，机会出血吗？
2: 不太会，因为咱们伤口就自然就愈合了，包括你比如说皮肤上划了一小道，它也不是说一直在出血，它凝血了以后它就不出血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切口其实不是特别大，
2: 非常小，对，特别是对于婴儿期，因为它本身舌头就非常的
1: 小，
2: 然后舌系带也非常的薄。然后呢，多数情况下舌系带手术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创伤也是比较小的。但是任何手术它都有风险，比如说术后的这个出血呀、感染呀、粘连、斑痕以及疼痛，但是这个发生率并不高。在短时间内的时候，孩子有可能会有一点疼或者不舒服，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一般就是建议清淡饮食几天，注意口腔卫生，然后呢，如果特别疼就可以吃点止疼药。
1: 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加强一下清洁，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用一些比如杀菌啊，或者是恢复的这种漱口水啊，或者是生长因子什么的？
2: 因为口腔呀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杀菌类的呀，这些容易造成口腔菌群的一个失调，而且使用特别强效的这种杀菌剂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局部伤口就是非常杀的哈，非常疼，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清洁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拿生理盐水稍微擦一下啊，是吧，这些是可以的，正常刷牙保持口腔的一个正常的清洁是可以的，不是特别建议说我拿酒精啊或者拿一些消毒剂啊去给孩子去擦啊，这个是刺激性非常强的。
1: 尤其是一些什么这个漱口水就说的可以什么消炎抗菌，其实我们的口腔本来就是一个菌群平衡的环境当中，没必要让它做到无菌的环境。
2: 是的。
1: 那咱们接下来得问问文静，如果我们做完这种舌系带的手术，孩子多久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训练？因为刚做完手术，孩子可能比如说有疼啊，或者伤口完全没有愈合的情况之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吗？还是说等他长好了，最起码过了一周之后，咱们再开始训练孩子？
3: 这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是要建议，就是要根据小朋友的伤口恢复的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建议术后一周之后，就请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找手术的口腔的大夫去复查一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采用传统的切开缝合这种方式，可吸收线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小朋友和家长也可以选择找大夫去拆。如果是需要拆了线之后呢，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在术后两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让小朋友的我们的舌头舌系带切完之后，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柔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舌尖外伸，然后舌尖轻轻的上抬，这种的运动来稍微重新建立一下我们舌头的运动功能。然后之后其实能系统的，我们就是能进入到我们这个语音康复治疗，基本上是在术后一个月，我们一般常规就是接诊这样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的伤口恢复也好了，然后小朋友也不疼了，然后也不会特别去抵触这种就是舌尖的这种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语音训练了。
1: 所以说一周带孩子去门诊复查一下，看看恢复的这个情况，伤口啊有没有长好，有没有一些并发症什么的。大概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孩子彻底长好了这个伤口，然后再去言语语言康复中心寻求医生的指导。这时候是帮孩子去训练他说话的这个语音的动程啊，如何去发音啊，这是在一个月之后带孩子去，时间节点是比较合适的。
3: 是的。
1: 那一般比如说这种语言的训练或者语言的康复，它肯定是有疗程的，它和手术不一样，说做完手术这就结束了，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概的这个疗程是怎么来划分的？一般孩子如果从大舌头到发音清晰，得经过几个疗程才能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3: 其实家长也最关心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就是门诊确定了性质的有无，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的这种大舌头、
1: 嗯、
3: 其实我们老百姓叫大舌头，我们叫功能性勾音障碍啊，就是这种情况家长最关心，就是请问大夫我们治多久能好、
1: 嗯、
3: 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有点尴尬的、
1: 嗯、
3: 因为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主要是第一是取决于小朋友自身的这个年龄、
1: 嗯、
3: 我们知道年龄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概念，我们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年龄越小效果越好、
1: 嗯、
3: 其实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年龄小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语音康复训练的时间，黄金的康复时间一般是4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那4岁的小朋友和6岁的小朋友相比，他的理解力我们知道小朋友相差半年其实就区别会很大、
1: 嗯、
3: 虽然早康复它效果会好，但是它的理解和配合能力跟6岁小朋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哦，所以说早点开始晚点开始各有利弊
3: 啊，当然还是建议早点开始、
1: 哦嗯、
3: 就像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一样，它这种肌肉形成的这种记忆时间越长它越
1: 不容易改，
3: 越难去更替，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如果发现有问题、
1: 嗯、
3: 一定要及早去做这个治疗。
1: 嗯，但是孩子年龄大了之后理解能力强，可能配合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家长也别灰心，
3: 对，
1: 说哎呀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改不过来了，还是有机会的。
3: 对，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的治疗时间的长短、
1: 嗯、
3: 跟小朋友就比如说错误的音的多少也是有关系。
1: 嗯，
3: 我们会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语音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100个汉字他能说清楚多少个字，我们会给他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评分。
1: 哦、
3: 那如果是轻度的孩子，比如说他就几个字说不清楚，可能百分比能达到 70%、80%, 这样的孩子他更替起来治疗的程序肯定会少一些，治疗的次数肯定快一些、
1: 嗯。
3: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处于一个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的周期会长一点。一般来说的话，嗯，按照我们既有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经验哈，就是小朋友基本上我们平均的治疗次数大概是在30次左右、
1: 嗯、
3: 一次是半个小时、
1: 嗯、
3: 所以这个就跟家长啊就是打了一个底，家长听了之后可能也会放心，但是这种也跟家长治疗的频率是有关系的、
1: 哦、
3: 如果一个月治疗一次，那这30次您想想一年可能也做不了多少次，是不是？如果说频率高一点，一般我们推荐的频率是一周2到3次、
1: 嗯、
3: 那这种的话可能几个月我们就把小朋友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所以说孩子的这个疗程是和他吐字发音的不清楚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那他的这个恢复的快慢一方面和

0: 和孩子的配合度有关，另外一方面也和家长带孩子去这个就诊的这个周期或者说频密程度有关，间隔太长是不太好的，推荐的间隔周期是一周大概两到三次。那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留给张主任吧。对于孩子比如说这种发音不清或者是舌系带短，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孩子发音不清，不要一上来就怪舌系带，说是舌系带短。而且呢，就算是舌系带短，也不一定都需要剪。我们更看重的还是最开始强调的功能，有三个地方：婴儿时期看吃奶，长下前牙以后看看有没有反复的溃疡，而学龄前要看发音和舌头的运动。该观察的观察，该训练的训练，而真正有功能影响的再进行干预。
0: 好，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七月，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截至6月27日早上8时，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2026年1月至4月，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4: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寻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得仿佛与人天相近， 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独见，直欲变朋遥。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辞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洁、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5: 当远方的滤镜变得千篇一律，还有没有人愿意真正闯入被旅行指南标记为极度危险的禁区，只为记录那些正在战火与时间中消逝的文明痕迹？一个中国女性为何要八年间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动荡之地，面对枪口威胁与文化隔阂？支撑她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对犍陀罗三个字依然陌生，但它却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源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智慧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出的第一朵火花。理解它，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一段隐秘的来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将他生死一线的拍摄手记与深沉的文化思考融铸成这本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记。这一次让我们跟随刘海燕踏上这条用勇气铺就的文明寻根之路。

好的，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似乎又对真正的远方越来越隔阂，手里有刷不完的美景，算法也推荐着各种人生必去的打卡地，但很多时候那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悸动却反而变淡了。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

0: 恰恰提供了一份久违的抵达感。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这本书的作者刘海燕老师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啊，多次前往巴基斯坦一些被标注为危险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地区。他的目的呢，不仅是旅行，而是寻找和记录一个对我们东亚文明影响至深却又好像挺陌生的文化源头，剑陀罗佛教艺术。好，接下来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首先有请我们的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刘老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海燕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邀请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来欢迎我们的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好。
2: 各位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海燕老师。海燕老师呢，是纪录片导演、独立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拍摄剑陀罗纪录片的导演。记录作品有《永远的剑陀罗》《重返卡拉麦里》《刺刀下的劳工》《风云一席路》等等等等哈。也曾两度获国际电影节金熊猫评委会特别奖，三度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长片十佳一等奖。作品曾获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还有中美电影节奖的提名，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亚太的和平博物馆收藏等。2021年的时候，纪录片《永远的剑陀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首播，入围第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也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并在当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了称赞。还著有《影视随笔文集》《光影过客》《自然行记》《野马再次奔腾》等等。我们再次欢迎海燕老师的做客。好，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海燕老师了。首先您看哈，咱们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剑陀罗行记》，首先要请教您啊，什么是剑陀罗这个关键词？先跟大家用比较偏通俗性的语言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剑陀罗这个名词呢，它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名，曾经呢在古代印度，它是属于古印度16国之一的犍陀罗国。犍陀罗它在梵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是花香四溢之地啊。所以它作为一个地名它指的是印度的一个古国16国之一。当它作为一种美术的流派的时候，佛教造像的美术流派的时候，它指代的呢是这个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这种犍陀罗佛像呢，它的特点呢是非常鲜明的。它非常明显的就是跟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国内看到的一些这个佛教造像包括菩萨造像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他的长相是五官非常立体，眼窝是凹往里面
0: 凹进去的，
1: 这种就是典型的这个西方人的那种长相。然后身上穿的这个
0: 衣着
1: 它是那种就像那个希腊罗马那个元老院里面那些穿的通肩长袍。非常的厚重，那个褶皱都很厚重。他的这个像佛陀的这个头发，我们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罗髻。
0: 罗髻
1: 对，就这样旋转的那种
0: 旋转的发髻那种
1: 对。然后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呢，它是波浪纹的，波浪纹的这种头发，那就是一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嘛。所以呢犍陀罗佛像它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它是深受这个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然后再结合印度这个地方它的佛教信仰，然后在当年的犍陀罗国这个地区，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巴基斯坦西北部，
0: 巴基斯坦
1: 这个区域，对，塔克西拉呀这些地。

0: 方，所以这就是对犍陀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介绍。
1: 嗯，好，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个细节哈，就说就是您其实在书中提到了说犍陀罗艺术它是东西方文明混血的凝心儿，对于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很熟悉啊，一谈到这个佛像啊，可能就想到，我昨天我还去看了，就是有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那个云冈石窟，包括像敦煌啊、龙门石窟的这种佛像。那犍陀罗这个看似遥远的文明和我们国家的这个佛教艺术的瑰宝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是我们今天和它的这个文化上的关联在哪里？
0: 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就众所周知啊，就是这个犍陀罗佛像的诞生呢，它大概是在公元二世纪中叶，也就是这个贵霜王朝迦利色迦大帝统治时期，而在此之前呢，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属于这个希腊的马其顿王国的国王，非常年轻的一个统帅，他在东征的过程当中一路然后征服了这个印度的部分区域，把这个希腊的一些工匠，因为很多的工匠啊也会随着这个他的东征，这些战争都一路随行然后沿路在各个地方把这个雕塑技术也带过去了。
1: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关于这个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他跟这个佛教的在当地的，当时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哈，是佛教流行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当这个希腊的雕塑技术跟这个印度的佛教信仰相结合，它就诞生了这个犍陀罗的佛像。
1: 和咱们之间的关系，
0: 大家都知道佛教在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三条路径，也就是这个佛教传播的三条路径，然后从这个就是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个北境，经过中亚，越过这个帕米尔高原，然后进入到中国的新疆。在新疆呢，它又分为南北两路，就是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西域北道呢，它是以秋瓷，也就是今天的库车一带为中心啊，由这个巴米扬向东传入。西域南道呢，就是由今天的和田这个地方为中心，由这个犍陀罗中心地区通过克什米尔向东发展。然后传到中国之后呢，这个刚才这说到的是两条这个
1: 传播的路线，
0: 路上，对，路上的路线，然后还有一条海上的路线。第三条路线，海上路线呢，它是由这个南印度经过印度海峡传到印尼啊、缅甸啊、柬埔寨这些泰国这些地方，在华南，中国的华南登陆，再进入到中国向南方发展。这条路线呢，它是海上丝路。所以通过这三个传播路径传到中国之后呢，对中国的这个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它通过这个河西走廊、凉州模式，然后传到这个云冈地区哈，平城地区，对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昙曜五窟也就是云冈的第一期工程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这个北魏时期，这个昙曜五窟作为第一期工程，很多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这个五窟呢，它是对应着北魏的五个皇帝，他的这个特征，而造的风格呢，就是有很明显的犍陀罗的这个健硕阳刚之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继续来关注哈，您看在2021年的时候，您所拍摄的《永远的犍陀罗》就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并且入围了第27届这个电视的文艺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在这儿其实我们要来关注一点，就是您的身份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导演，也是作者，对不对？那您看我们也知道纪录片拍摄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很艰辛的，在拍这种片子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像这一部国际性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纪录片更是如此。您能跟大家讲讲，就是您在拍摄时候这中间的故事，您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记忆犹新的事儿，包括您的这个往返拍摄的这些过程。
0: 我跟这个犍陀罗纪录片的缘分，或者说我跟犍陀罗佛教造像美术的之间的缘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刚接触这个题材呢，其实我对佛教文化乃至这个佛教造像艺术其实是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小白吧。
1: 嗯嗯嗯。
0: 但是很快接手这个题材之后，特别是在印度一些地方看到这个犍陀罗佛像的时候，它深深的吸引了我，因为它完全颠覆了之前我对佛像的认知。它的那种风格，首先它是等人高的。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它跟之前我们在国内看到那种特别体量特别巨大特别高大的这种佛像它不一样，它基本上跟真人是等高的。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就是油然而生，你就感觉是像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啊，那个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它深深吸引我的还有它的那种美，雕塑之美，以及它内在的那种思维和修行带来的那种美。后来我也是看相关的这种像宗白华先生啊、朱光潜先生他们的对艺术美学的一些书和文章都提到，就是犍陀罗雕像，他们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高贵静穆。可能吸引我的就是这种高贵，这种进步。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正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几十年，所以呢有时候难免人心有浮躁的那种状态，包括我自己。那看到这样一种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佛像和菩萨像，对我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它带给我一种直观的一种美，以及美背后的思考，就是怎么样才能呈现出这样一种高贵静穆的美。那背后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东西挺多的，人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相由心生，每个人也希望自己的面容呈现出一种更美的状态，
1: 安定祥和。
0: 对，那我也在去想他为什么这么美，然后就这种思考就引领着我一路，然后在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看到各种这种佛像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进入到角色了。从刚开始的小白慢慢的有自己的各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犍陀罗之旅，这个拍摄之旅，它也是我的一个思考之旅。那比方说这种思考呢是油然而生的，是非常自然的发生的。那比方说在印度，我自然就会想，那佛教当年诞生在印度，但是现在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在印度现在信仰佛教的人数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他现在主流的信仰是印度教，占82%，然后这个
1: 好精确的说，
0: 伊斯兰教占12%，那剩下只剩下6%，
1: 还有好多那个
0: 好多的教，你看耆那教还有这个也有信基督教的那边，那这些加起来才只有6%， 他这种示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佛教在本土，在他的诞生地的示威。再比如说，那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个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入侵这个北印度，他几乎摧毁了东北印度几乎的所有的佛教寺院。但是他摧毁的同时啊，他为什么没有摧毁印度教和其他的教？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引起你思考的就是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在印度有那么多的教，比方说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他们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在印度本土诞生。但是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那其他的教为什么就没有随着这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比如说，早期就是佛像诞生的这个时期呢？像观音它都是南向的，留着胡子的，那为什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就变成了柔美的女性？
1: 所以您是带着这些问题然后来去探索。
0: 对，所以这样就慢慢就是进入了角色，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滋生出来。那有了问题，我的好奇心就会驱使我要去找答案。
1: 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是从纪录片入手的，然后说谈到了书，其实您看中间的年份差了也有大几年了，对不对？书和纪录片其实看似它是都是文化艺术类哈，但是中间的细节，包括从具体的实际操作上是隔着不少的我们说山在里面的。然后您当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促使您的要素使得说我拍完这个纪录片，因为最开始您是纪录片导演嘛，当然后来您的涉猎也比较广泛，为什么说后来要写一部书来进一步的来做传播？
0: 纪录片的创作跟书的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当年做这个纪录片呢，是做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周期之内要完成的一个工作。那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遗憾，甚至包括在片子因为要播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媒体上，而这样的一个题材又天生就是带着多重的敏感。比方说宗教的敏感，
1: 理解
0: 宗教跟宗教的冲突，
1: 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是
0: 对，包括这个国际关系的敏感以及疆域边界的敏感，所以就是会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讲，只能是在片子里面把它的大概的这个诞生、传播和流变的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你要想承载在里面承载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更多的一些内容，它是没有这个空间的。而实际上在当年的整个拍摄的这个历程当中，不管是学术的这些思考也好，还是个人经历的一些在各个国家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它都是没有办法放到纪录片里面的。那我自己的习惯呢，我会写日记，写手记，所以一路走来呢，自己写了有很多篇的日记，那也没有想着将来要把它给它整合成书，还没有这么想。那片子播出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在书里面包括纪录片里面都采访过的这个研究巴米扬大佛的这个邵学成博士，他跟我有一番谈话，他就是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把你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思考的东西，写成一本书。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写犍陀罗这方面的书是专家学者才可以做的事情，你需要经过10年、20年甚至是一生的这样的研究、深入的调查，你才有资格去写，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磅礴了。我只是站在海边看到大海的一个孩子，我都还没有敢跳到海里面去游泳呢，我怎么能够去写描述这一片大海？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他当时说了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就是中国有14亿人，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那还有13亿人不知道，何况真的是不可能有1亿人知道，在当年那个时候哈，在10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知道，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
1: 文化艺术类型。
0: 对，它非常小众，几乎就停留在这个

0: 学术圈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里面，他是没有办法出圈的。那就是这些更广大的这个大众，这个空白的地带还是很大的。他就这番话呢，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关于大众传媒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啊。那他当时也是，邵博士也是说，他说中国这么多人，其实真正有机会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多的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像，以及看到那么多的犍陀罗佛教文化遗址的人，屈指可数啊。有很多国内的专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甚至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到他这个源头能够去探源，能够去看，亲眼看一眼都没有机会。那我恰好因为工作的原因，机缘巧合，有这样的机缘，我又看到了那么多，又思考了那么多。他说你真的应该有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把他们写出来传播出去。嗯，我就决定试一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为期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2: 那铁路部门还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
3: 国家医保局发布提示，近期由于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果参保人在使用过程当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支付宝小程序等有关功能，或者前往线下医保服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
2: 咱们来看看儿童牙膏。近期啊，多款含有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备受家长的追捧。但是这可不便宜啊，这些儿童牙膏的单支售价高达30元到40元、部分产品售价接近60块钱。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呢，多款热门产品存在着添加含量标注模糊、夸大功效等问题。
3: 那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效用，医生指出，奥拉福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同样能达到防蛀效果。防蛀牙的关键呢，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呢应当理性选购，千万不能完全听信营销宣传。
2: 那调查显示，在40款含奥拉福儿童牙膏当中呢，超过半数将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那属于概念性的添加。